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on my way.
1: 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的部分，台二线西行4至0公里，淡水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至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至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4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至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公路局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啊。

拜拜。8:07，目前的排除消息哦，在国一北上42.6公里林口 B 路段外侧两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47.1公里啊，在树林路段前的内侧事故也接获排除。国五在北上14公里平林路段外侧躺着的动物，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最后是在国道3号啊，国三南下68.5公里内侧车道铁柜，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再来提醒大家呢，国道2号西向13.8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外侧车道有鹰架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在国二往西13.8公里外侧车道呢掉落鹰架的散落物。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内侧车道地盘的改良作业也在进行。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现在呢 AI 智慧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呢流行的 AI 也变成了一个诈骗的工具。那最近呢这个诈骗的案件呢就是有破获一个爱情诈骗小组，这个集团呢它就是会设一些像是揽客组、熟客组、公关组等等的，他们的分工非常的细腻，他们就是会用 AI 呢模拟成女生，比如说这个其实一个男大叔好，但是他就是透过 AI 呢变成一个女生，然后呢吸引那些就是网友上当，然后呢还会不时的撒娇啦，要一些高额的礼物、黄金等等的一些他们的诈骗金额也是到数百万元呐。好，那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 AI 的变声的技术哈，声音的声，好，所以说你可能打电话，然后对方接起来，哎，是个女生哎，但是其实他是用这个男生用 AI 的这个技术软体所变成一个女生的声音，所以你会以为说哇，找到了真爱了哈，但是殊不知，好，这个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呐。那当然呢，因为看照片嘛，那他们还会利用一些修图软体啊，把这些人呢就是装扮成很像正妹啊，还是说一些很吸引人的一个形象就对了，然后呢一直等到被害人上钩之后呢，再透过刚刚讲到的一些分工细腻的小组再去做后续的追踪。好，所以说这些假网恋啊，还是说就是假借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关系要求高单价的礼物，这个状况呢那真的是非常多类似这种案件啊，所以说提高警觉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如果说在网络上谈感情那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公关小姐呢，他们还会就是假装跟就是送过去的那个礼物合照来致谢啦，就是营造非常非常真实的恋爱的感觉，那就会让这个被害人呢就是越陷越深啊，所以说因此呢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啊破获到的是说不法获利呢高达了数百万元呐。好，面对诈骗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哦，那反诈骗的咨询专线呢165都是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的，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虑呢都欢迎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洽询。

来驾到 ，swing 刚刚好，像一杯特调上面的小气泡，爱活蹦乱跳，爱用力的摇，青春就是要无时无刻。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 Encolala 8:13。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6.1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好，有些地方还是有在飘雨或者是说下过雨哦，天雨路滑视线不佳，都请大家一定要当心哦，在雨天行车。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3.8公里靠近南桃园路段前外侧有掉落鹰架的散落物，还有在国二往西13.6在南桃园路段前的外侧还有塑胶板掉落在现场。再来呢，台一线呢，台一线北上391公里高屏大桥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在台76线的西向11.9然后这个地方早上的11点会进行外侧车道的施工。再来台74甲线的西向0.9公里呢，好，这边是早上9点也会进行工程在外线车道。再来是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以及在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内侧地盘的改良作业行进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5，交通的尖峰时刻，现在路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这个上班的时段呢，在这个高速公路国道一号车型在北部地区南下，持续的从五堵交流道7公里开始，到了东湖路段，还是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目前这个车型速度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还要提醒南下过大华系统接近五堵交流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方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车型持续过了南下的桃园交流道52公里开始啊，一路还是往南，到了中立转接道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啊。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跟车还是要注意前车的动态。另外，从这国道二号转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这里要提醒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型持续过了南下这个湖口交流道86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竹北出口方向，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主要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到40的，也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南下竹北出口，或是要往这个新竹出口方面，请大家都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北上方面的话，过了桃园交流道

0: 方向啊，也是呈现回堵了。现在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30到40的，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要出五股新庄的话，大家在泰山转机道过来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行驶经过林口交流道往下坡路段行车，要注意在37公里这个行车速率啊是降速的，大家跟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车行持续过五股路段之后啊，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圆山出口方向都呈现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提醒驾驶朋友，大家这个路段行车一定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武高架30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面是呈现拥塞回堵的，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是这个武阳高架接西武路段受到交织影响，车行速度更为缓慢，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国道2号方面的话，持续的西向大渡出口依旧呈现车多，外线车道大约还是回堵1公里的一个车阵，要提醒西向出大渡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机场系统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3号方面的话，主要南下安坑交流道到了中和出口方向是呈现回堵拥塞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而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过了三鹰交流道48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这个土城出口方面呢，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30到40的。尤其要提醒这个北上从树林交流道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要多注意。而在往北上土城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了树林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北上，在这个中和交流道出口啊，外线也有回堵大约2公里的一个车阵，也要提醒北上出中和的驾驶朋友，过土城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安坑交流道碧蓝隧道入口路段，一路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出了木栅隧道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都也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40不等的一个时速。尤其是进入隧道内，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打开大灯啊，要往这个出口方面的话，请大家提早行驶外侧车道。在国道3甲台北人道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车行过万方交流道台北一隧道，一路到了台北端出口啊，是呈现拥塞回堵，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西向从木栅路段转向国道3甲之后啊，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行车要多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是维持顺畅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持续的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到了南子路段，依旧受到往南子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30到40的，也要再次提醒北上出南子的驾驶朋友，过顶金系统之后啊，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排队行车。在国道10号目前双向啊，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也会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1号转国道10号，或准备要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行车，进出匝道大家跟车都要注意前车的动态。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8:21，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北上391公里高平大桥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台74甲线的西向0.9公里，待会早上9点会开始进行施工，是在外线的车道。再来台66往双向的0.1到2.6公里主线车道都会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前这一整段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工程啊在进行施作，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出口》。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宜兰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在台一线北上391公里高平大桥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排除，国二往西13.6公里外侧掉落的塑胶板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北上42.6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上班的尖峰时刻呢，车流都会比较多，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那如果说你要下出口的话呢，请你先提早排队，提早先变换车道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所演唱的《Surrender》。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对黄姓夫妇涉嫌共组爱情诈欺集团，透过 AI 变身技术，在各大交友平台行骗，要求被害人赠送高单价的商品。北检昨天具体多人到案，检察官讯后声押黄姓夫妇等四人，其余14人交保并进关。卫福部昨天与业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且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花莲刑大去年7月破获以假投资方式向

0: 将八名被害人骗取600多万元的诈骗集团。侦查期间，嫌犯委聘的陈兴律师利用卷证审讯权向嫌犯泄露检警侦办的内容，被警方识破遭法办，日前由台南法院裁定2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报道。
1: 这个诈骗集团李姓主嫌指挥旗下18人以假投资方式诈骗8名被害人，共诈财638万元。彰化连县警局刑警大队去年7月在新北地区破获。后续案件侦办过程，警方发现李姓嫌犯委聘台南市永康区一名陈姓律师，为张姓成员涉及的诈欺案件辩护。花莲刑大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陈姓律师利用辩护人在羁押审查程序中享有卷证查阅权，将获知的案件证物文书内容透露给嫌犯，涉及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经花莲刑大科侦队查获，报警台南检方指挥侦办。陈姓律师已经遭台南地院裁定新台币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2: 陈姓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使诈骗集团得知检警侦办方向，能够从容应对侦审程序。本级刑警大队科侦队报警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4月27日，拘提陈姓律师到案，经检方申请羁押后，台南地方法院裁定以2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
1: 花莲县警局表示，警方侦办诈骗案件不遗余力，呼吁民众有诈骗疑虑务必向警方通报，警民合作打击诈骗犯罪。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议员林志玲将任新任文策院董事。另外两位新品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殊荣的陈香琪。记者吴英女报道。
3: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4: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香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5: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4: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37，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44.8公里善化地磅站附近，内线车道掉落一个木棍。在国一北上呢，这个地方是在42.6啊，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在国一南下71.4公里，在杨梅端之前，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交流道的入口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是不是老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也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再来是国道三号有一个地盘改良作业持续当中，这个地方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在

靠近中寮隧道前。那再来是台七十四线呢，台七十四甲线的西向 0.9 公里要往花坛方向下了牛埔外侧车道，有一个短暂性的施工作业也在进行。再来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71.4 公里刚过高架杨梅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在台62线西向 6.6 公里自强隧道外侧抛锚车也都接获排除。尤其事故发生呢，地点就在国道3号南下130公里南下130公里后龙交流道的附近呢，外侧车道小客车打横的状况。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他们的歌《笨小孩》。8:46，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8.4公里外线车道有抛锚故障车，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在路间哦，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彼此安全。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的内侧施工作业持续当中。国三南下130公里哦，这边是在后龙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打横。

这首歌曲是来自潘玉文《看见那道光》。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8.4公里，刚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那后方还没放警告标示。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30公里，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打横在现场，木棍呢掉落在国三北上344.8公里善化地磅站附近，内侧车道木棍掉在这个地方。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南下71.4公里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现场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台62线西向6.6公里自强隧道外侧小客车抛锚的情况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滴答滴》。

Coco 李玟，这首歌曲来自她的歌声。好，8:55，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17.7公里堤顶路段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还有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还有在南下的68.7公里孝前路路段前呢，这边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西向8.4公里故障车停放啊，停放在路肩，好，但是后方还没放警告的标示。如果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留意跟小心。国道3号优路段前，这边也是非常的拥挤哦，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三重入口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17.7公里提顶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68.7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五羊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66.6公里龙潭前占用内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过三甲西向的木栅到台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8.4公里仁武前有故障。

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6.5 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陪你戴佩妮所演唱的时间快转9:10来到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在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接国三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以及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往北哦，那这边也是车流很多。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33.9，再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上面呢有金属的布钩绳掉落，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出入口啊，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安心雅所演唱的恋爱应援团。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三重入口中间车道小客车跟货车事故排除，国一的高架南下 68.7 公里孝贤路前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 66.6 公里龙潭路段前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高架南下 17.7 公里堤顶路段前的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天雨路滑视线不佳，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变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不过呢，在那种天后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良好的情况之下呢，好，这个就不要常常的这个频繁的变换车道了，以测安全。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林口入口，北上在林口入口外侧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

来自东东演唱的客语歌曲《花浪》。9:19，好，现在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匝道出口外侧路肩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408.7，过了竹田地磅站路肩有金属的锄头掉落了。国一北上林口入口外侧发生事故，以及在台88往西，在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持续车多。国二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接国三内侧车道动物躺平，还有呢，这个金属的布钩绳掉落在国三北上333.9，刚过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金属的物品掉落在这个地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尤鸿明所演唱的歌曲《花蝴蝶》，目前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333.9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掉落的布钩绳，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哈，国道五号的南下平林匝道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08.7刚过竹田地磅站的路肩也有金属的锄头掉落，记得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再来出发上路。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林口路段国一北上林口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再来持续补充呢，国一南下350.3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货柜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中间车道，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安全了。在国一南下的350.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货柜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野人花园》所演唱的歌 I knew I loved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 AI 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市场淡化了对于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多收红，标普与纳指再创新高。台股今天也受惠，加权指数上涨超过800点，重新站回42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270元。强化台湾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与医药品查验中心及英国国家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记者尤若淳报道。
2: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并用。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3: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支付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2: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文化大学学生前天在台北市大稻埕码头附近跳水抢

0: 救落水的九旬老翁后失联。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上午6点多，在码头便桥上游约30公尺处找到学生的遗体，经联系家属后已确认其身份。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骑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骑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9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9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东浪嘉年华这个周末将在台东山原湾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钟汤豪等14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报道。

0: 16、17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节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38，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林口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的0公里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化系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作业。在南下的冈山路段呢，目前车流很多哈、那主要也是因为呢，先前在南下的350.3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货柜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所导致的事故，刚刚才接到排除，所以说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提醒大家经过呢，在南下的冈山路段呢，特别的保持耐心跟关注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平林匝道出口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金属锄头呢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408.7刚过竹田地磅站的路间，有金属锄头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哈旭所演唱的《过来人》。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45.3 靠近林口壁路段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还有在国道三甲东向 4.5 公里靠近木栅路段前外侧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呢，外侧有事故之后的一些散路物在现场还在等待后续的清理。

来自飞儿乐团所演唱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9:48。目前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国道三甲东向4.5公里的外侧事故排除，国一北上林口入口两台车的事故也几乎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国一南下346.3冈山地磅站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南下346.3公里冈山地磅站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那稍早呢，在南下的350.3公里的事故排除，不过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冈山交流道这边呢，要经过的朋友特别的保持耐心。再来呢，调路物在国道三号北上408.7公里竹田地磅站的路肩有东西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台61线北上257在鳌谷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台61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东西也有物品掉落在现场。

来自傅佑轩所演唱的《爱这件事情》。目前呢，国一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一个帆布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343.5 公里刚过高科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而在台61线北上257-258公里啊，刚过鳌谷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再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 45.3 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台61线北上的111公里白沙屯路段呢，外侧有事故之后的散路物在现场，也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状况呢，有只小猫咪跑出来。那这边是在台74线南下 30.1 公里大里一匝道，这边有一只猫咪跑出来了，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257公里鳌谷路段外线车道的散路物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

好，那今天气象署呢，针对有些地方发布了大豪雨特报，那这个豪雨特报的范围针对了，这个是苗栗县地区是发布了豪雨特报，那其他大雨特报的范围呢，是在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跟新竹市，这几个地方都是因为锋面影响呢，都是会有下雨的情形。今天在苗栗县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要慎防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在山区的朋友呢，都要请您慎防坍方跟落石，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淹水。好，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天雨路滑，视线不佳，跟车的时候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呢，你的胎纹、胎压也是要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好，再补充一个路况呢，是有两个塑胶桶啊掉落在现场了，在国道四号西向 12.5 公里刚过后峰交流道路段，两个塑胶桶啊在现场滚来滚去。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太温柔》。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ley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派出的好消息，在南下的 343.5 公里过了高科，以及南下 346.3 公里冈山前的内线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在 45.3 公里林口 B 前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一捆帆布掉落，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2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2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两个扫把，以及外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桶散落在这边，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58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想盖高资业 Amy。今日的是5月14日，5月14日星期四啊。今天的天气呢滴滴答答，昨天其实就滴滴答答了，对不对？主要是受到这个封面影响哈，各地的天气呢都是不太稳定的，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啊，午后配合热力作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您外出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由于云多降雨的关系，今天整体的气温都比昨天更为下降，预测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白天高温25-26度，稍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我觉得是很舒适的温度啦。其他地区呢29-31度。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29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1-26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9-23度。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

144.2 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打横，它是放在中线路中间哈，打滑横向放在路中间。那么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事故，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12公里清水端快道接国一匝道口，中线车道有两只竹扫把掉落，外线车道还有两个塑胶桶在滚动当中。再来是国十东向的1.9公里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匝道，左侧呢三部小客车事故。那么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稍早发生一台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内线车道还可以走，但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再来啊，台74南下30.1公里大里一匝道，说有一只琥珀色的猫咪逃离了主人掌控，哇，怎么这么戏剧性？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一只琥珀色的猫咪，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哈，因为它现在应该是蛮害怕、蛮惊恐的，请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257到258公里过鳌谷，外线车道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45.3林口 B 前小客车故障停放路肩。昨天公布了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到呢？今年的名单啊，可以说有一些是预料之内的，有一些呢，是充满惊喜的。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在公布那个最佳台语女歌手的时候，大家想说，冰冰姐有出专辑哦，那全网找遍了找不到，找不到全专辑的这个音档这样子，所以大家呢就很好奇说，哇，冰冰姐这一次这张专辑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哦？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以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在名单当中，当然有一些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的陈贤进哦，入围了好多的奖项。那当然有一些呢是大家会觉得蛮可惜的，会觉得说，他的音乐作品其实也很好啊，怎么没有入围呢？但是我觉得，我昨天不晓得是在哪位歌手的页面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应该是粉丝留言的。他说呢，奖项是某一年的选择，但是你的音乐它却是会恒久的留在这些听众的心中，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啦。也就是说呢，每一年参加奖项，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谁不想要入围，谁不想要上台啊？但是呢，可能评审的口味，评审当年度的考虑，跟这个人当下的音乐作品，也许方向不是在同一个道路上。可是不代表，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说你没入围，不代表你做得不好，真的，因为我自己也参加比赛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入围，只是说你跟评审那一年的口味可能是刚好不在同一个道路上，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的作品也感动了很多很多人，也有很多人是支持你欣赏的作品。所以这次呢，也有看到一些遗珠啦，觉得替他们觉得惋惜，但是同时又希望他们可以保持能量，继续的来演唱，继续的来创作。不过接下来这位哈，我真的也是很替他开心，他是洪佩瑜。他其实在3年前的时候，就在第34届的金曲奖拿到了最佳新人奖。那这一次来到第37届的金曲奖，一口气以《开》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包括但不限于，来自洪佩瑜。

好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这个淡江大桥啊，它正式通车了嘛。那其实呢，在通车首日就有不少的人潮车潮涌入哦。不过呢，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来提醒大家，民众在捕捉美景之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千万千万不要来违规跨车道，或者说违规呢停车拍照，以免危及行车安全。

丹江大桥呢是衔接淡水跟巴黎的重要地标，主桥大约有920公尺长，主跨达450公尺哦，这是世界

最长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那这是由国际的知名建筑师扎哈哈蒂他的事务所来操刀的。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就发布新闻稿表示，淡江大桥啊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吸引很多民众前往参观哦。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你在捕捉美景之余，一定要

二次事故。所以啊，为了守护用路人的安全，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应该要依照标志跟标线的指示行驶在指定车道，千万不要因为说哦要拍摄风景啊而违规的跨越，或者是说呢在车道上面停留。那在桥上行驶的时候也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前方动态，避免因为视距的受限或说呢突然的交通违规造成意外。好，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哇淡江大桥呢终于开通了，终于通车了，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你在捕捉美景的同时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3.5公里大溪前的路间有一只动物不动。另外呢，在国三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路间机车误闯。台61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有自撞事故哦，占用外线车道，目前内线车道是正常通过。再来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移动清扫作业。稍早说台11线北上的111公里这边是白沙屯路段有发生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那内侧车道是还可以通过，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一口气可以听到两位这一次的金曲入围者哦。一位呢是黄雨涵，就是收录在他的矮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隐啊隐啊人啊人啊。这张专辑呢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那他本身也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奖，非常的恭喜他哦。那这首歌跟他合作的是苏敏舒米恩，舒米恩呢这一次也是以引路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最佳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同样也非常的恭喜他。我们一起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叫做你呐你呐人呐人呐。

你呐，你呐，人呐，人呐，来自黄雨涵跟舒米恩的合作。时间来到了10:25，国道三号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台61线北上235公里台西路段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有保利龙掉落。再来是国一北上在63.5公里大溪前的路间。说是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三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路间机车误闯，请小心了。排除讯息，国道三号南下31.5过安坑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南下144.2通宵路段中线车道的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国十东向1.9公里在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匝道左侧三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好啦，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今年的金曲入围者，哇，也是非常替他开心哦。我一开始知道这一位呢，其实是在他网络上面的这个创作，他是这个网络的内容工作者、内容创作者。当然，他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职业，只是我一开始呢是从网络的影片先知道他的。那么他在这张专辑叫做《A.K.A.》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歌手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他就是阿拉斯，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像很厉》。等一下半点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 6G 的到来，数发部也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3: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 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2: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彰基总院长陈木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彰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木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木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5: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4: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

0: 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之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游柔群报道。
1: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两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2: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在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1: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锋面持续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都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雨出现。那再晚一些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目前为止，在北部已经有大雨，甚至在苗栗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已经达到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云量也是比较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降雨出现。那在午后，配合热力的作用，各地的山区也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那整体降雨呢，预估是晚上之后进入较多的空档，雨势会比较趋缓，但是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建议都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整体的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5、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而南部仍然是29至31度。那在低温方面的话，普遍都是21到24度。预估这个锋面影响是到明天，明天就锋面到巴士海峡了。那不过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主要是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也会有些强降雨的情形，请大家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10:40，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来看到的是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1， 这里是过嘉东的外线车道哦，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另外在国三南下靠近坎顶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再来是国四西向12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快到接国一匝道口，中线车道有两只竹扫把，跟外线车道呢有两个塑胶桶在滚动当中。台61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还有台61北上235公里台西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保利龙。再来是国三南下的367.3靠近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要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跟今年的金曲奖很有关系哦。他们是落日飞车。落日飞车呢，他们之前这张专辑叫做《Quit Quietly》，那么入围了最佳乐团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还有年度专辑奖，非常的恭喜他们。要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Mistakes》。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67.3靠近田寮的内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102.1过加东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台61北上111公里白沙屯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蔡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2: 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说。
3: 损失按奴儿求偿是依法律。
1: 不好意思，可以从头讲一下吗？
3: 何谓精神损失按奴儿求偿？它是依什么法律来求偿？精神损失。
1: 精神损失，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
2: 具体来说，您这边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想要求偿？
1: 是因为什么样子的案件，然后想要求偿精神损失的部分？
3: 对，因为一个登记的案件，
1: 一个登记的案件。我记得您是就是有控告那个地震事务所的那一位，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 对、嗯？现在差不多要结案了啦。
1: 对，那是您想要控告，就是您想要他赔偿精神损失，是因为什么呢？
3: 因为十几年都是用骗的啦。
1: 所以你觉得就是造成说你精神上面还有心灵上面的一些损耗这样子，想要跟他求偿精神损失的部分，
3: 再增加。因为那个当那个高等行政法已经裁定好了嘛，现在要再增加，那怎么处理？
1: 好，律师有什么要再确认的吗？
2: 没有没有。
1: 好，那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您。
2: 好，
1: 律师请。
2: 好，那针对精神损失的部分，在法律上我们可能会叫精神慰抚金。那主要是因为可能是专属于人格或者是一些健康啊、隐私权啊等等的一个侵害，所以法律有规定说，如果受有这一类型的那个权益被侵害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请求那个精神慰抚金。那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其实规定在民法的195条。那大概是哪些范围？好像身体啊，例如说身体健康，例如说我今天发生车祸，可能就受伤。

0: 伤好受伤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这个部分好，因为侵害了那个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可以求偿精神慰抚金，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常听到的妨害名誉，
1: 嗯，
0: 因为妨害名誉这个事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精神上痛苦，好，或者是信用啊、隐私啊、贞操等等啊，或者是其他的人格法应，好，那这个情况之下就可以依照刚刚提到的民法第195条来请求那个非财产上的一个损害赔偿。
1: 是，
0: 所以说在我们能够请求所谓的精神慰抚金，必须是可能跟人格法益比较相关的，
1: 嗯，
0: 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今天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财产损害，例如说我今天像刚听起来好像是因为地震行政上面的疏失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它具体来说并没有涉及到我们所谓的像什么身体健康名誉啊、隐私啊等等的相关的人格法益的情况之下，精神慰抚金在那个范围里面可能就不会被涵盖进来。
1: 可是如果说就是假设这个案件是真的，然后或者说呢，我因为这件事情跟这个公家机关可能缠讼很久，那造成我自己心灵上面可能觉得很倦怠啊，或者是说很累，然后这样不算精神上面的损失吗？
0: 这个就所以会回到是说，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说必须要去赔偿一个非财产上。非财产上的损害，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它的侵害的法益是跟人格权比较相关。
1: 哦，
0: 那因为人格权比较相关，它可能会造成的是附带会有一些感觉上精神上很痛苦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可是如果是单纯的财产上的纠纷，就像我们可能有买卖纠纷，或者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地震登记错误所导致说衍生当事人他必须去诉讼啊或怎么样的过程，一般来讲这个部分不会是在精神慰抚金的范围，但是他可以请求的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登记的错误导致财产上可能是有哪些损害。
1: 是，了解。所以刚刚讲到是可能针对人格权本身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我骂你呀、或者说公然侮辱造谣这一种的话，他才会走这个精神慰抚金的部分这样。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在实务上大家生活里面比较常会碰到的是例如说像车祸啊，或者就是网络发言妨害名誉啊，或者是例如说我被偷拍，
1: 对，
0: 我可能我的隐私权被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是可能那个有那个侵害配偶权啊，类似这样的部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大家比较会听到，就是说去请求精神慰抚金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像主持人说，可能很多民众会觉得说，我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诉讼啊，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1: 对对，
0: 其实很多民众他们可能一般来讲日常比较不会进入到诉讼程序，所以很多当事人他们其实只要收到法院传票就会开始睡不着。
1: 是，
0: 但是基本上我们的那个精神慰抚金其实就是会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必须就是跟人格法益比较相关的一个侵害，能够去请求精神慰抚金的一个部分。
1: 了解。好，那今天蔡律师有什么法律常识要来再跟大家分享的呢？
0: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说，如果我今天在网络下单之后，我可不可以就弃单？就是买东西之后可不可以弃单？那基本上其实我们我想一般民众应该都知道说，在网络购物会有一个叫做7天鉴赏期的一个适用。那这所谓的7天鉴赏其实是来自于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我们是透过一个网络的一个购物的一个情况收到商品或接受服务后的7日内可以就是退回商品或用书面的方式来解除契约，而且也不用有任何的理由，不用说因为我收到的东西有瑕疵啊或什么的，我单纯的不想买，我们就可以去退回或者是去解约。
1: 对，
0: 但我们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契单呢，可能会有几个情况啦。第一个就是说，我真的下单了，那结果呢，那个货来了，那我可能完全都不去拿，不去取货。那可能很多那个网友啊就会说，有时候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那个卖家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不来我就要告你什么间接毁损罪啊，就是会告他说你是不是故意就是来下单不来取货，
1: 是，
0: 然后就是告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基本上我们提到所谓的刑事责任，原则上都是处于处罚故意犯罪，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去下单忘记去取货， 有可能只是因为疏失。

0: 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如果只是单纯的没有去取货，好，可能就不会真的去构成一个间接毁损罪的情况。那除非呢，就是说这个买方他是长期多次的去下单，
1: 嗯，
0: 然后都不去取货，
1: 哦，
0: 假设这样子的情况累积下来，依照个案判断，当然还是有可能会构成，好，但是比较不会说，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忙啊，忘记啊，没有去取货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构成。那可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说，我们刚刚提到的7天鉴赏期的一个情况，好，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去取货，但基本上合约关系，这个买卖关系它其实还是有效的。
1: 对，
0: 因为买卖契约你只要针对于买卖标的物跟价金达成共识，因为我下单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买卖契约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去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之下，其实基本上好，这个卖方当然还是有可能会依照买卖契约的部分来做它相关的一个主张。
1: 嗯，
0: 好，所以如果说今天买了东西，好，我可能突然不想买了，那至少可能要去做一个退货，或者是通知卖方说，哎，我今天好不想买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才能够就我们的那个买卖契约的一个效力去做一个解除，有效解除的一个表示。那我们刚提到的7天鉴赏期啊，那个是一个原则。
1: 对，
0: 还是要跟大家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不是用7天鉴赏期。好，例如说，今天我买那个生鲜，买鱼好了，我如果
1: 坏掉了，
0: 都坏掉了，对，所以它是有例外的。好，或者是说我今天去网络上下载一些软体，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一下载就等于就已经使用了嘛。
1: 是，
0: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那个收到货，先前我们就有在讲说，有一些民众好像收到货会故意不把衣服的那个标签拆掉，可能穿一穿之后再把它退回去。
1: 对，
0: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如果是解除契约，就是必须要回复原状。
1: 嗯，
0: 所以回复原状就是我必须要把我收到的货就是完整的把它退回去。好，那卖家要把钱退给我，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其实是被使用过的，它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再去退货。
1: 嗯，
0: 好，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说，7天鉴赏期的这个部分，好，原则上虽然适用，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果我买卖的一个产品它的性质比较特殊的话，就没有7天鉴赏期的适用。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7天鉴赏期其实只有在网络交易的时候才适用，因为有碰到一些消费者啊，他可能在实体店面买的东西，他可能就会想要跑去跟店家讲说，哎，这个东西我现在不喜欢，好，所以我要7天内退货。好，基本上我们的7天鉴赏期，好，它不会适用在实体交易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跟大家好也做个那个说明。
1: 了解。可是如果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买回去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发觉，欸，它的效果没有像它当初标榜的那样，那怎么办呢？我当下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感觉，可能长期使用下来才知道说，欸，没有像它当初说的那样。
0: 那其实就会分几个情况。第一个呢，要看这个东西属不属于那个瑕疵，如果是瑕疵的话，就回到买卖契约的一个瑕疵的处理。
1: 嗯，
0: 那第二个，如果说它就是一个效果，那有时候效果其实会有主观上的一个期待。可是我们今天在买卖的时候，其实是针对产品的现况去做交易，
1: 是，
0: 所以除非呢是这个卖方他在做交易的时候有在他的相关的广告文宣或合约里面去做保证，
1: 对，
0: 或者是说他所描述的内容确实是我今天消费者会因为这一点而想购买，
1: 嗯，
0: 可是我买完之后发现说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消费者也许可以主张说，哎，我被诈欺，
1: 哦，
0: 因为可能说，因为他告诉我这些，他讲的这个内容显然，哦，我们要强调，他必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1: 不可以暗示，是不是？
0: 应该是说，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主观感受形容词，
1: 对，
0: 那个可能就回到感受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构成诈欺，其实很多人买了东西之后都会觉得说，哦，被骗。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诈欺，好，要去撤销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表示，其实还是要去说明说，哎，对方他说了什么内容，做了什么部分，而那我可能就是说我陷于错误，我才去做这个交易。可能这个它的这个广，它保证的这个效果，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我也证明说，确实它真的这个它所保证的这个效果是完全是假的。
1: 嗯，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

0: 想说，哎，这个擦了会怎么样？
1: 对、
0: 哦，那个其实有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广告上面，但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1: 是，
0: 所以并不是表示说，哎，今天我自己擦了，我觉得，哎，我都没有改变，我就可以去主张说我被骗这样。
1: 了解，好的、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蔡文玲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感谢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今天在空中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并且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网购啊，哎，这个到底能不能够退货啊、弃单相关的资讯呢？等一下11点钟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今天有人云亦云来跟你分享的是音乐才女翁玉君一首新的专辑叫做滔滔唱入心，提醒你在国一北上 54.8 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台八八东向 5.9 大寮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发生。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8 公里过了中壢服务区，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内壢到中壢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67.3 公里田寮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5.9 公里大寮前，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在一点空离婚，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提醒你，国三南下367.3靠近田寮的内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北上358到356公里，关庙路段内线车道有花木修剪作业。还有，在国三北上102.1过嘉东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就是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2: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3: 今天谁来？
4: 人文艺文。
5: 今仔日我来问，
4: 今仔日的节目听到 Amy 又够用台语来主持，就知影今仔日要来访问一位台语的歌手，而且非常的优秀。其实甲大家讲啦，我昨

0: 跟我妈妈说，我今天要来访问这位歌手，她就说，你就要穿比较漂亮的哦，你敢知道是怎样？因为我跟我妈妈自以前这位歌手在比赛时，我们就是做伙支持你的，我们就很喜欢你的，就知道说，这位歌手又够漂亮，又够有才情，又够老唱，这次有这个机会可以访问这位歌手，哇，真的是非常的欢喜。说这么多，我们快来介绍他出场，她就是翁玉君。Hello， 你好，
1: 你好，艾米，你好，阿哥，我们山顶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哇，总算跟玉君会开讲啊，真正就欢喜呢。
1: 我当听就感动的
0: 讲。对啊，因为以前真正拢是大礼拜伫个红人榜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大礼拜安尼伫个电视头前安尼看安尼支持，
1: 是
0: 啊，即个因安尼面对面跟你开讲，有够欢喜。
1: 真的真的，
0: 是，而且即个是推出新的专辑，叫做《滔滔》。唱入心，
1: 对，这是我第二张的专辑吧？
0: 对啊，
1: 对对对，
0: 滔滔唱入心，这感觉起来敢那有真侪故事，对不？到底是啥物唱入心咧？咱就要问看麦，这个专辑的概念是啥物咧？
1: 其实我这个概念，应该是讲一开始我想要去记录讲。为我出道较紧嘛，差不多四年外时间吧。发生做些代志嘛，嘿、啊、不管是伫活动顶面啊，还是讲生活中啊，
0: 对，
1: 对，其实有做些故事要讲，对啊。有时某一场的活动，熟悉一挂人，
0: 对，
1: 对，还是讲有一挂朋友，甲你追踪啊，这朋友到底是为对来，为虾米会熟悉？我个想要甲这个缘分的开始，甲伊记录落来。对，所以我一开始吼，因为我是有募资的。方式，对对对，一开始我是叫做原始
0: 啊，
1: 嘿，所以有一挂朋友讲，奇怪啊，你不是要出一张原始啊？那你这第三张啊嘛？我讲不是啊，不是，第二张，第二张
0: 啊，
1: 对啊，尾啊了，就是第二张出来啊嘛，十首歌啊，我个在想讲，这个缘分的开始到底是为对开始啊？
0: 是啊，是啊，
1: 结果我吹得大嘛，
0: 哦，对的，
1: 我感觉现在开始就是为我每一个人的心
0: 哦，为心。心开始的这个缘分，
1: 对对 对， 对，想讲，我今仔有一张活动好啊，
0: 对，
1: 玉君今仔也带张活动，我要来听，
0: 嘿，
1: 这个是你有这个心嘛？
0: 是是是，
1: 啊、真正你来啊，我好有机会才熟悉啊，这个缘分就安尼开始，
0: 无唔对，为心开始，搁把这个缘分搁藏留在心内底安尼，
1: 对对对，是，
0: 而且这届哦，专辑的制作人是荒山亮老师，
1: 对对对，
0: 哇，嘛是非常的有才情，
1: 是，
0: 跟荒山亮。老师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1: 其实他是一个大暖男，
0: 是
1: 大家好对他的印象都是柔柔啊啦。
0: 而且你比赛的时候，他也是冰心老师嘛，
1: 对啊，他是冰心老师，所以他其实对我的不管是声音啊，还是说我的风格啊，他算是很了解。
0: 是啊，是啊，
1: 对，所以我还想说第二张来麻烦他。
0: 哦，对，他感觉很严格，就是外面看起来很暖男，但是在专业的要求顶头咁咪就严格啦呢。
1: 其实吼，大家拢知伊是金曲歌王，
0: 是啊，
1: 讲到金曲，唔是开玩笑的，严格是一定爱。
0: 嗯，
1: 唔是啥物方法的严格。对啊，我刚刚因为伊知影我对我家己要求较高，所以伊用的方法是较自然的方式。
0: 啊、
1: 对，就是讲用引导的方式啊。
0: 对
1: 啊，嘿，啊，好啊，伫即个不管是咧录音的过程，还是讲咧思考即歌曲的时阵，会有较侪自由的一个想象啦。
0: 是，
1: 对对对，
0: 因为伊知影讲你做会到，
1: 对啊，伊知影我会去思考，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根本讲用一种较歹的方式，
0: 伊嘛唔免讲啊，你就是爱。安怎安怎安怎，就是就死板的，唔变，因为
1: 伊
0: 知影讲你会家己去感觉，家己去思考安尼。
1: 是、
0: 是，所以咱就来介绍专辑内底歌曲啊，吼。先来介绍这专辑的共名歌曲，就是《滔滔唱入心》。
1: 对，
0: 这条是你写的吼。
1: 哎，这是我写的，词曲拢我家己写。
0: 真厉害呢！这条是咧唱虾米款的故事咧？
1: 其实我咧写这首歌的时阵，我这。有两个主轴啦，一个就是亲情，一个就是朋友朋友情
0: 啊，
1: 对对对啊，迄个时阵我咧下阵就是阮阿妈，都阿过身无偌久，对，因为伊过身去嘛，我拢阿等去老厝去来整理啊，都阿整理的时阵，佮看到迄桌仔顶吼。放很多相片的，对，那些相片其实我们每年过年回去都会看一看的啦，
0: 对，
1: 不过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等到真的有人离开啊，你还会感觉说

0: 欸，这相片特别无同，你敢那有做些想要甲伊讲的话，想要问的问题，不过已经袂赴啊，无人会使问啊。
1: 是，
0: 对，这是亲情啦。另外一个就是朋友，就是我的粉丝们。
1: 是，
0: 其实做者朋友是为我比赛进行开始安尼叫叫叫叫，甲今麦每一场拢安尼叫。
1: 哇，
0: 嘿，啊，唔过有一挂朋友有可能是做支持的，但是伊有可能无法度安尼较自由会使叫嘛。
1: 对，
0: 唔过。伊拢是伫网络顶面吼，甲你留言啊、鼓励安尼，
1: 按赞，
0: 对，按赞鼓励。唔过嘛是有一挂朋友是有可能缘分较浅呐、第二个是啊，有来过，唔过离开啊，
1: 是。
0: 第二啊，不管是啥物朋友，我其实拢有做者，我也要甲因讲。唔过有时无方便啊，有时唔知影要为对讲起啊，
1: 对
0: 啊。啊，所以尾后我想想诶哦，感觉遮侪话要讲。我有这么多话要说，啊，要怎么呢？归去写一首歌好了啦。对，而且吼，其实有很多话不一定要
1: 说。
0: 嘿，其实有时藏在心肝里就好了。
1: 是。
0: 藏在心里面。
1: 嗯，
0: 安尼就好啊。
1: 头段讲到即个两条线嘛，亲情啊，到朋友即个感情。
0: 对，
1: 你讲到亲情，我就哦，就想要流目屎，因为阮阿嬷嘛是今年离开呀。啊，我嘛是甲你有同款的感觉，就是伫咧伊个在生的时阵，敢那无老足济，因为就感觉讲就平常诶，啊，大礼拜拢甲阿妈咧诶视讯啊，讲电话啊，但是就无留虾米记录，虾米相片啊、影片啊，到伊人无伫个啊，才会感觉讲迄个心情就复杂的啦。
0: 对哦，你感觉就可惜，迄时阵那无翕些相片，还是讲有虾米物件会使纪念的虾米？
1: 是，
0: 对、
1: 哦，所以就是甲大家讲，爱要及时，
0: 真的
1: 对、哦。唔管是甲亲情吼，甲粉丝朋友，还是甲你爱的人，
0: 對
1: 你的感情你拢爱表现出来。
0: 是，甚至是对家己嘛是哦、喔。
1: 哎、欸，对对对，就重要
0: 诶，重要诶。
1: 嗯，是你唔通讲拢爱别人，啊，莫想着家己。
0: 对，是其实吼，爱为爱家己开始啦。你怎样爱家己，你就会去爱别人啊。
1: 是，头都讲到在偷偷唱入心，我咧听的时阵，这条歌有就一个迄个转音哦、喔。
0: 对，
1: 是安。会安尼设计咧，
0: 是因为其实人的感情真正就好杂，有时像内底大家好印象的讲，就是为何、为何会安尼咧？对，因为迄时我咧写的时阵，一开始我的歌名叫做《这条路》
1: 哦，
0: 嘿，啊，这条路会使讲是不管是人生的这条路，
1: 对，
0: 啊是讲啊我踏入去歌坛这条路，
1: 是
0: 嘿，无够长，啊唔过搁咧行，搁咧拍拼，
1: 对，
0: 对，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有做些路咧行啦，对，但是这条路顶面。到底遇到什么代志？对，有人会一直陪伴你，不过有人无法度嘛。
1: 是，
0: 是
1: 而且路有可能是弯弯翘翘。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跟这个转音感款
0: 啦。对，所以我想要把这种较深的感情给写在这个曲里底。
1: 啊，迄个感情是有表现出来，啊，不过演唱的时阵，敢会就有挑战呢？录音的时阵，敢会讲哦，那这样子转音啊呢？
0: 我感觉迄挑战其实不是黑心。
1: 哦
0: 特别咧要唱的时阵，拢会人家会想要哭、
1: 啊，
0: 因为是家己的故事嘛。
1: 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故事你写的，
0: 对，所以要去控制家己，袂使哭，袂使哭。
1: 这嘛是专业啦，
0: 是、是。
1: 后一条歌曲，这我咧听的时阵，我嘛感觉哦，就想要哭，而且我感觉伫个 KTV 内底吼，会变作迄种 K 歌。你知道 K 歌有两种，一种是轻快高醉的，这后边咱阁会讲到。啊，不过另外一条，我感觉是迄种展现你的感情啦，啊，够你的唱歌的功力的，就是既然是安尼，
0: 对，既然是安尼、哦，
1: 我就改这条的呢，
0: 嘿啊，这首歌就是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曲
1: 啊，对，这条歌咧唱什么主题咧？
0: 其实这条歌吼，迄时我刚收到这首歌的时阵，伊顶面是写实话，
1: 实话，
0: 伊个歌名叫实话，啊，我感觉就好耍诶，那我这台语歌叫实话，对，而且平常时我来讲实话，拢是讲对囡仔讲啊，你甲我讲实话哦，袂使骗人哦。
1: 对，
0: 我听到的时阵，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啥物？就是想惨啊惨啊，要讲真诶还是要讲假？
1: 哦，
0: 啊，其实这个物件，我刚刚甲生活中像讲真嘛好啊，
1: 对，
0: 我嘛会收到足侪人诶，甲你鼓励啊，
1: 是。
0: 对，不过同一个时间嘛，有人会甲你批评，
1: 啊、
0: 一定会啦。啊，到底这两行对一个实话，对，你要听对一个实话。
1: 是啊，
0: 对，
1: 是啊、
0: 有人讲，我就是希望你进步，我才会喊你一只吧。对啊，不过有一挂来讲。 我感觉你不管做安怎，你拢足好诶。
1: 对啊，你对因来讲，其实拢是真实的感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嗯、啊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这拢是以外口面的话啦。
1: 对、哦。
0: 我感觉你爱听你心内底的话、啊，这才是实话。
1: 嗯，所以既然是安呢，到底是安怎嘞？
0: 对啊，我感觉嘛，就算诶，因为伊叫既然是安呢嘛，诶、应该算是一种阮人生的态度。
1: 哦。
0: 因为阮常常拢会讲啊，既然是安呢，归去。啊，刷刷去啊啦，
1: 哦，
0: 青菜啊啦，
1: 是是，
0: 对，所以哎，用这个歌名，就是讲大家看到一定拢有感觉，
1: 嗯嗯嗯，
0: 对，平常时一定拢有这种感受，
1: 对，
0: 对，所以我希望讲会使先让大家先看到歌名，讲哇，竟然是安尼，
1: 嗯，
0: 对，啊，不过伊是虽然是讲好像很消极啦，
1: 是，
0: 但是伊是要讲你渐渐爱去体会，
1: 嗯、
0: 对，啊，尾啊，就是讲你心内底。你真正想要讲的迄个实话是啥物
1: 啊？就是既然大家拢有家己的意见，啊，无我就听我家己的声音。
0: 对、嗯、对对，
1: 啊，
0: 虽然讲吼，这首歌伫这个词里面安尼看起来，刚刚是咧讲感情。
1: 嗯，
0: 对，因为感情上直接嘛。对，啊，不过我感觉伊非常适合，就是只要是一段。关系
1: 哦，
0: 嘿，这个关系其实拢会当听这首歌
1: 哦，唔管是厝内底人、
0: hey,
1: 朋友，还是同学、同事，拢会使。
0: 对对对对，
1: 只要是人甲人的关系，还是人甲动物、好甲宠物之间的关系嘛，
0: 是会使。
1: 是是是。
2: 11:15，刚才听到是今天人云亦云的第一段访问，这是来自翁玉君的最新专辑，叫做《滔滔唱入心》。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367.3，靠近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国三北上358到356，关庙路段的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国三北上在376到374过中寮隧道之后。外线车道桥梁检测作业，来听到这条歌曲叫做《既然是安内》。

0: 好，收落来，咱头拄啊讲到，即个是展现着迄种开口啦、犀利的 K 歌嘛。
1: 是。
0: 另外一首 K 歌，吼、哦，这就是较轻快，而且是男女对唱的
1: 啊。对。
0: 哦，雷梦爱哟，哦，
1: 是。
0: 我爱食呢。

0: 我問到現在每次都說愛吃，真的，
1: 而且現在熱天要到啊，熱適合的，對吧？
2: 對，
1: 而且這條歌跟蔡昌憲合作，
0: 對，很多朋友都說，蛤？你跟蔡昌憲，你的

0: 那另外
1: 有一个应该是吃醋很久的
0: 像啊像啊
2: 可是好吃好
0: 对
2: 没啦我都跟他开玩笑说没啦我已经跟我第一次下潜已经献给他了、第一专辑里面
0: 是啊是啊
2: 对啊所以我这次就想说哦非常难得可以第二张嘛、我希望说让人可以有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刺激
0: 对
2: 对啊我对我自己也是这种挑战嗯哼、啊、我跟你想说这个缘分的开始到底要约到对要到这个红人榜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了奇怪我站在旁边这蔡昌信昌信哥那跟他都没有合作的机会、对我们什么特别节目都没有呢、就奇怪是、对啊我想说啊既然是这样大家一定是感觉这两个不合
0: 没我感觉既然是这样就是因为天公伯要安排你们有这次合作
2: 对
0: 所以那当时才都没合作
2: 是所以我想说好大家、既然都感觉我都没合既然是这样就来合作一下、
0: 所以雷梦爱有这条歌是在唱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他听起来当然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嘛、这样说感情这样两个小两口、对不过我其实自己去消化了、我感觉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很趣味的一种体会、
0: 是
2: 那你说雷梦跟爱其实这两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不过为什么合作会的时候既然说大家这么喜欢
0: 对啊
2: 对我就想到说其实两个人合作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雷梦
0: 哦
2: 你跟爱玉做会的时候、你不能忽然间忘记说你雷梦其实是酸的
0: 哇
2: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对啊爱玉也是啊他要知道说他就是这样
0: 对
2: 他不能说跟雷梦做会的时候他忘记自己的气味啊他们两个都很清楚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对
2: 做会他们就不会觉得创作出来的味道变苦的
0: 啊他们不会是自己
2: 对、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很趣味的你不是去迁就对方
0: 对对 对
2: 你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对这样两个人做会的时候还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平衡的关系
0: 你真厉害呢一个甜品也可以悟出这么多的道理
2: 一个雷梦爱
0: 有什么也是有这个人生的大道理在里面
2: 真的对啊因为这样的歌曲其实很多啦
0: 是
2: 对啊我也觉得说透过这次这首歌、其实也可以用这个观念、去看还是说去听其他人的作品我感觉应该会再悟出很多不同样的想法
0: 对刚才玉君说得真对雷梦跟爱玉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气味但是合作会一加一大于二对吧
2: 对
0: 那味道是更加特别更加有层次的比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更加丰富的那个味道
2: 对对对、是
0: 是所以大家在听这条歌的时候不能只想说甜甜蜜蜜还是说很消暑的你也要去体会里面那种感情
2: 对对
0: 好刷来这条歌哦，我感觉是那个曲风很慵懒的感觉
2: 哦，写歌哦，写歌也是我写的
0: 对啊我那当时在想说想说这歌名叫写歌一定是你自己写的
2: 其实是就是巴萨诺瓦的风格对啊是那当时我要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说为一个歌手要变成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
0: 对
2: 因为我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唱别人的歌嘛对所以其实我的歌词里面有说到说都要唱别人的歌
0: 对
2: 但是我也希望说可以唱一首是我自己写的歌给你听
0: 是
2: 对啊因为一些朋友他都会说啊我想要听什么歌给你点歌
0: 对
2: 不过有时你点的歌有可能不是我想要唱的歌、有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想要去想的一个故事、
0: 可能是有什么感情在里面
2: 对、所以我也想要把这种心情写在这歌里面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一个歌手跟一个创作的歌手到底他是遇到什么状况
0: 是歌词里面有说到不管安怎写你们都会支持我
2: 对这也是算是对自己的鼓励啦、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写的作品歌不多、对不过我也觉得说给自己的机会
0: 对
2: 啊我觉得这些粉丝他们都很好的、对我自己写的歌他们都说哇你写得很好、我心里想说真的吗
0: 因为说实在话啊，其实以前在参加节目的时候歌唱比赛嘛，大家会想到会拿冠军的歌曲可能是某一种大家会想象得到那种曲风对吧
2: 对
0: 不过现在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们会创作出

0: 无同款的曲风，无同款的尝试，进入这种 bossa nova， 那是提起唱歌比赛，无一定会提冠军。
1: 对，
0: 所以可能有一挂听众朋友，因是较惯系迄种较传统的迄种会考的，啊，不过起码诶，写这种 bossa nova 的曲风，也是讲各种各样的曲风，伊嘛是介支持吼。
1: 对，而且我嘛想讲吼，诶，无同款的这个曲风的歌曲哦，有可能会使好一挂介意这种 bossa nova 的些。这种朋友听到跟我说啊，原来台语歌手也是唱这种歌，
0: 对啊对啊，
1: 对啊，让他去听到，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力啦，
0: 是、其实不管是台语歌还是说为这种曲风来说，其实都会吸收到不同样的粉丝，
1: 对对对，
0: 听台语歌的朋友想说哦，现在有这种风格的歌，我也来听看看，听 bossa nova 的朋友想说有人在用 bossa nova 唱台语歌，我也来听看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交融啦，
1: 對，
0: 大家就用互相的交流安尼。
1: 是啊，而且其实今麦做侪人生活拢就辛苦嘛。
0: 是啊，
1: 系啊，有时候你安尼进来啉只咖啡的时阵，这首歌就最适合，
0: 非常适合，非常适合。伫个下晡的时阵，你干嘛？哎，就慵懒呢，
1: 啊，
0: 啉一杯啊咖啡，安尼吸一吸一安尼。
1: 是，还是讲暗时要困静静听，妈妈是
2: 助眠的效果。
0: 而且我甲大家讲，这条歌吼，虽然讲听起来足轻快，啊，不过一。是有力量的哦，伊的歌词也好，也是伊要表达的感觉也好，伊是非常有力量的。
1: 对，而且吼，我内底阁有一个亮点
0: 哦，
1: 大家哦，有听过我第一张的专辑，就知影讲，我第一张专辑嘛，我家己写的歌，
0: 是，
1: 有一首歌叫做《一点点》，迄是送我家己的歌，
0: 是，
1: 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啊，阁有内底要想要甲大家讲的，我希望大家找到你家己的光，
0: 对，
1: 这个物件我嘛家己偷偷写入我的写歌来，
0: 哇，这个彩蛋呢？
1: 对对对，啊，佮另外一首叫做《瓦力跟我最伴》，迄首歌是我佮碰个，对，我们这位合作的，啊，迄首歌是上我们弟弟佮粉丝的，我嘛偷偷佮伊唱了一首歌来的。
0: 哇，你看创作歌手就是任性，就用伫个歌曲内底唱家己要表达物件，对不？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斟酌听，用心听吼。另外这条歌曲《幸福》，
1: 幸福跟我就有关系，伊是咧写我的故乡，就是台中后里，
0: 对对
1: 对。其实这首歌吼是我这规张专辑内底吼第一首录音的歌
0: 哦。
1: 唔过吼这首歌，唔知道为虾米，伊唔知道对对造出来。因为迄个时阵是因为奥利有一张活动，
0: 对
1: 啊，伊要宣传奥利的一挂虾米农产品啊，对啊，同齐时间嘛，希望讲会使结合我的乐器之乡嘛，就是甲这萨克斯风改结合做会。
0: 哦，遐是萨克斯风之乡，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一直听到讲迄本着奥利的鼓吹，我想讲奥利。是山沟吹哦，
1: 是，
0: 哎，
1: 是，而且伊拢烧到外国去哦，
0: 这厉害哦，
1: 真的真的，是，所以嘛，希望讲用这首歌来甲大家讲啊，奥利有虾米好，
0: 哇，
1: 对，所以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活动的关系啊，个有老师写这首歌叫《幸福》
0: 啊，
1: 对啊，我个想着讲，那才拄好，这首歌那跟我这个缘分的开始，跟我有关系哦，
0: 是，
1: 对，跟我的故乡嘛，啊，所以我想讲啊，一定要来问看嘛，这首歌会使甲伊收入去我的专辑里。
0: 对不？嘿，我感觉听起来甲这张专辑里迄个气味是非常的歹。
1: 是，
0: 而且我好奇吼，就是咱咧唱，譬如讲人甲人之间的感情迄种歌，啊，不过这条歌是咧唱甲土地啊、甲传承啊有关的歌曲安尼。
1: 是，
0: 咧诠释这两种无同款的感觉的歌曲的时阵，你的唱歌的方法，还是讲你的口气，敢会无同款？
1: 对，因为讲到感情就是讲比较内敛嘛。
0: 对。
1: 对，心内底物件，所以有时一种张力无同。
0: 哦。
1: 对，啊，再来个话面无同。
0: 是。
1: 因为你要讲到土地，其实我感觉讲快到足快足快。对，啊，不过你要讲到感情，就是较
0: 个人的。
1: 个人的。对对，所以一种感觉无同。
0: 啊，听的时阵嘛是安尼。
1: 对。
0: 就分到后日的歌曲，就感觉安尼春暖花开。
1: 对，分出去给大家听。
0: 是是是。这条歌我嘛就介意，因为听着就真正感觉足幸福的啦，
1: 真的，
0: 就温暖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现在时间11:29，等下半点准备要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木条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匝道。这里呢，说是有电线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再来要看

到的是在国道四号的西向23.5往清水过潭子外线车道工程车停放。好，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还有后半段的人云亦云，一样是跟玉君在空中聊他的新专辑《滔滔藏入心》。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继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之后，瑞穗乡民代表会定期会也通过自治条例，将普发3000元礼金，希望借此振兴地方经济。发放时间跟方式将再另行宣布。花莲县今年包括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都先后加码发放地方振兴礼金。瑞穗乡代表会定期大会13号通过礼金自治条例，将发放振兴礼金每人3000元，成为花莲县今年宣布要发放振兴礼金的第4个乡镇。瑞穗乡长吴万德表示，地震以及堰塞湖灾情让花莲观光客锐减，瑞穗知名的秀姑峦溪泛舟温泉、瑞穗牧场、蜜香红茶业绩都大受影响，希望透过普发3000元，希望透过普发3000元扩大内需，活络瑞穗乡商家的收入，也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乡公所对民生经济的重视，感谢乡代表会全力支持通过礼金发放自治条例。瑞穗乡公所表示，包括申请资格认定、设计时间、发放流程以及领取方式都还有待后续规划，在行政流程确认之后会再公告让乡民了解。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特色农产金枣不再只是冬季限定，花莲农改厂成功研发果泥跟糖浆两大核心加工技术，结合礁溪乡农会的技术授权，宣告宜兰金枣将跨足夏天冰品跟凉饮市场。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全国超过90%的金枣都产自宜兰，过去因为产期集中在冬季，而且保鲜期短，多以鲜食或蜜饯为主。花莲农改厂为了提升附加价值，建立标准化制程，研发出颜色与风味近似鲜果的金柑果泥，以及酸甜平衡的金柑糖浆。陈伯翰助理研究员说，
4: 宜兰的金柑产期集中在冬天，大概是11月到隔年2月之间。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出金柑果泥以及金柑糖浆这两个核心的加工技术。那目前果泥的部分已经授权给礁溪乡农会开发出各式的冰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冬果夏藏呢，让金柑能够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被使用。
3: 农改厂希望透过稳定的加工技术，平稳产销压力，为农民创造收益，也能满足产业界对于高品质加工素材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导入，宜兰金柑将跨越季节，成为消费者在炎炎夏日中健康又清爽的味觉新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环保局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16号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亲子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跟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6: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5: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四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

0: 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岛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1到26度，马祖19到2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

0: 现在时间是10: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等一下呢，要持续的来回到我们的人云亦云，不过要先提醒你路况消息。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北上宜兰出口匝道有电线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80.3过湖口路间是小客车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再来是国一北上360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国十西向在自由路口匝道上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国四西向23.5往清水过潭子外线车道，这里有工程车停放。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要继续回来今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翁玉君，最近呢推出一个新专辑叫做《偷偷藏入心》，来听第三段访问的这个内容。
1: 上尾咱来讲一条歌曲，生活态度，
2: 生活态度嘛是我写，
1: 你看哦，生活态度我感觉是一条就俏皮、就古锥的歌曲。
2: 是，其实这首歌我咧写的时阵，我有一个朋友伊讲，哈，你哪写出这种歌啊？
1: 哦，哪样咧讲？
2: 因为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哦，你柔柔啊，想讲我写的曲可以弄较抒情的啦。
1: 是，
2: 不过这首歌完全无讲，就是俏皮。
1: 对。
2: 系啊，其实吼，迄时阵我咧写的时阵，这灵感是来自阮家，阮家我妈妈咧讲写汤姆，啊，我个看出一人客啊，迄人客啊。

0: 来吼，妈妈个去抱怨家己囡仔好不好？规天个咧耍电动啦，唔读册啦，还是讲啊，阮兜个啥物新妇啊，拢唔出去做工课啦，规天拢伊存咧追剧啊，这样。啊，我个咧想讲奇怪咧，啊，我那咧打工变个安尼。啊，那在生活台都那差价子
1: 哦，
0: 对，所以我其实有一点讽刺，
1: 嗯哼，
0: 对，讽刺讲今嘛，大家到底你对你家己的生活台都是啥物？
1: 是是。
0: 不过呢，另外一方面嘛，希望讲透过这首歌来鼓励大家去思考。
1: 哦，
0: 对，你爱对你家己的生活有态度，
1: 对
0: 对, 对，你还袂去欣羡别人讲。那起码你有钱也使开，嗯、你也使去社保会公司啊？为什么我没无钱？
1: 是，
0: 对。而
1: 且有一挂人一定是大刚食饱困，困饱食，食饱困，困饱食，无去思考讲家己的生活到底咧追求的目标是啥物？
0: 对、嗯。而且其实起码吼，大家生囡仔少嘛，
1: 对。
0: 啊，爸爸妈妈拢做少诶，
1: 嗯、
0: 哦，这个真正嘛是一个问题。囡、仔个是还未去想讲吼，家己爱较怕病，
1: 是家己未来不要闹创作。
0: 对啊，啊，我爸爸妈妈的这个保护，只有一个还没去想着这。
1: 按你家己的生活态度是安怎嘞？
0: 哇，我是拼命生人
1: 啊！哇，我有看到你的那个脸书啊，哦，这些行程满档，确实是拼命生人嘞。
0: 因为我感觉我哇，你赢来吼，跟那个有时破病。我没事没事，我还好怕别人。
1: Oh.
0: 啊，其实嘛是因为吼，台北这个歌单真正是足顶少的。
1: 对
0: 啊，对啊，所以我嘛甲家己讲吼，我嘛希望讲家姐做些前辈去约啦。哎，希望讲有一天会在唱演呢，有足侪家己的作品。
1: 约伊的卡波
0: 对
1: 对。
0: 对啊，系啊，不过无要紧，不管咱做，我刚刚讲有可能阮行的路较慢，系嘛较晚。啊，不过无要紧，我希望讲每一个作品出来，每一首歌唔是搞主打曲呢，就是。我只是歌拢有故事，啊，而且有大家听到讲，这个歌手不管是讲个唱念，伫这个想法顶面，还是讲这个策划顶面，拢会使跟人无啥共款。
1: 是每一步拢大家就知诶。
0: 对对、是。
1: 啊，我好奇咧，你咧唱歌以外，敢有兴趣哈、啊？
0: 兴趣哦。
1: 嘿，除了唱歌以外，赢落来时阵咧创啥？
0: 赢落来时阵吼，其实我所有工课拢甲音乐有关系。
1: 哇，
0: 因为我本地个是咧教
1: 册。对啊，对啊。
0: 对啊，今妈妈是搁咧教，
1: 啊、
0: 对，只是讲我对上无讲，
1: 是，
0: 对，咱唱歌的时阵，就是讲在粉丝嘛，
1: 嘿，
0: 各年龄层拢有，啊，唔过我咧教册个真正是较紧呐，
1: 啊，
0: 一定紧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感觉算是生活中嘛是最好的一种调剂啦，嗯、平衡，
1: 是，所以你的生活甲音乐真正是无法度脱离的，对
0: 啊。
1: 你嘛真好啊，你嘛真好，
0: 是啊，
1: 生活处处拢是音乐，
0: 嘿，
1: 是。嘛，听讲有咧拍一个 MV 对不？
0: 对哦，
1: 翕 MV 的时阵有啥物特别代志咧？
0: 特别代志哦，就是想讲要去安那去呈现这种我到底是要甲大家讲的这故事是啥物、对，啊，唔过 MV 吼爱互大家搁较等咧，
1: 啊，
0: 搁等一段时间。
1: 是，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制作的这过程，我甲第二张真正有做深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对，因为我两张的专辑拢是用预告的方式嘛。第二天，第一天我个公公啦，刚刚讲做顺利咧，阿姨第一天嘛，所以你有做者无了解的所在，对阿个公公啊，安尼去做，啊，唔过加第二天的时阵，家己希望讲会使较侪部分会使家己去亲自去，
1: 嘿、
0: 去处理啊，
1: 还
0: 去参悟去处理，对，而且怎样讲，哇，有遮尼侪细节，
1: 哦，
0: 对，所以我感觉虽然讲，和大家等足久，唔过简单结果啊。跟我大家个蛋子嘞，
1: 必然是安呢，就个蛋子嘞安呢。
0: 对对对。
1: 那那翕 MV 的时阵，我偷偷问一下，你家己敢有挑战到 NG？
0: 有
1: 哦，
0: 嘛是有。哇，可是讲你要为一个歌曲变成一个 N 员，就困难嘞。我 N 了，我感觉哦，刷刷去，我还是我要唱歌。
1: 凡事拢有头一摆啦，
0: 对对对，他们哥嘛是真好耍啦，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大家就要期待吼，刷落来这 MV 上线啦。
0: 对
1: 啊，你咧感觉咧录这张专辑的时阵，唱多一条歌是上有挑战的，或者是讲你感觉以后咧现场演唱的时阵，多一条歌你是配爱配较爱的。
0: 其实吼上有压力就是主打曲啦，
1: 啊、
0: 但是吼我有较有印象诶，
1: 是，
0: 就是讲有一首歌叫做《回头无路》。 对，这首歌就是阿伦老师。

0: 方才伦老师啊，伊平常时吼，其实大家对伊好有印象诶，伊诶作品拢是甲布袋戏
1: 哦，对
0: 对，所以讲到布袋戏诶歌吼，大家拢感觉讲是好有气口
1: 诶，是，
0: 嘛确实是安尼，可、就是这首歌大家嘛其实足介意，因讲哇感情这么满诶，
1: 对，气口有较重，
0: 对，啊你诶声音拢安尼柔柔，你有法度去控制嘛？这首歌嘛是真紧张
1: 啊，
0: 对，啊唔过我感觉我足幸运诶，因为迄间我咧录音诶时阵吼，阿伦老师有来，
1: 哇作证，
0: 对，我第一摆拄到伊，啊我感觉足欢喜，因为伊个安尼一句一句安尼甲我分享，伊讲我录了啊出来，啊伊甲我讲讲诶了，搁入去录，而且咧一来一往，对，互我对这首歌诶这种感情诶处理吼较完整
1: 啊。我咧听这条歌曲诶时阵，我感觉是有淡薄啊忧郁，
0: 对，
1: 落雨迄种感觉就是
0: 迷茫，
1: 嘿，蓝调啊非常忧郁诶感觉，啊气口有较重安尼。
0: 对啦，伊其实就是咧讲一个，就是讲梦。啊，做梦的梦，啊，佮有你唔知影你头前的路，要行去对，
1: 哦，
0: 啊，有时我唔知影要行去对，所以我就想要回头啊，
1: 哦，
0: 所以不了发现讲
1: 回头也无路，
0: 无路啊，啊，变怎？啊，佮继续行咯，
1: 哦，无回头路啊啦，弟，你就爱继续直直向前行，对不对？
0: 是，啊，就是真正人生就是安尼啊，所以回头无路，你就是较勇敢的继续为头前行，啊，所以追梦的这个过程其实真正是无简单。
1: 是是，啊，一路上会拄到足侪人、足侪代志，这拢是缘分。
0: 对，
1: 嗯，啊，你感觉这张《偷偷唱入心》甲顶一张《异想世界》来相比，你家己有啥物款的成长咧？
0: 第一张这个《异想世界》，讲到这，大家拢说《异想世界》个是你想袂到的啊，所以其实内底做者歌甲风格吼，大家拢讲哈，像迄阵在主打起个扣扣扣，大家讲哈。
1: 就高志燕呢，
0: 你要跳舞哦，连我家己拢就紧张。对，啊，我刚刚讲，啊，跳舞个变成讲是外主打歌，
1: 是
0: 所以大家出去拢爱跳舞，我真正是出头疼的。大家是讲啊，是加高志啦，
1: 是
0: 嘿，啊，嘛有你家己写的歌嘛，一挂较酷的歌，
1: 嗯，
0: 对。啊，不过来到第二天的时候，感觉刚刚这心情的部分，刚刚有特别个经历过
1: 呀，嗯嗯嗯，
0: 对，啊嘛因为。嘛过四年嘛，虽然讲佮第一张的时间差不多过两三年，
1: 对。
0: 不过即个过程当中嘛，发生足侪代志啊。啊，我嘛甲弟弟讲吼，嘛该爱成长啊，爱大汉啊。对，所以有一个朋友讲，哎，你张我刚才幼儿园新生入学的心情哦，
1: 起码是毕业生。
0: 对，起码我可能是幼儿园被毕业啊，被升上国小啊。
1: 他成熟啊，他内敛呐。
0: 对对对，是啊，因为这种。专辑会讲的缘分的开始嘛，跟心有关系，所以其实真正是很内敛一点
1: 啦。对，我家己感觉吼，为我以前咧看玉军比赛啊，到今嘛，我家己有一个上深的感觉，是跟音乐无啥物关系，是讲话这件代志。因为以前伫咧节目顶头，玉军是较避暑、较内向淡薄啊，啊，不过今嘛哇，侃侃而谈呢，有够厉害哦，每节拢安怎介绍，安怎咧这個。专辑概念啦，爱歌曲概念哦，拢讲甲足清楚的呢。跟我安尼讲，
0: 其实就是人跟我安尼讲，对啊，啊应该是讲，因为要行这条路吼，嗯、是我原本规划好的，嗯、
1: 是
0: 对，所以一时吼安尼上台。
1: 哎，唱
0: 歌！哎，比赛讲要唱歌，甲歌唱好，个因就困难，个要讲话，
1: 对，要封门，
0: 对，还是要讲啥？啊，个唔敢我白讲，惊讲影响到家己的心情，卖讲话。啊，来到第一天的时阵，可是刚刚很多资讯，
1: 哎，
0: 大家拢无熟悉，个第一拜啊，第一拜拢就紧张诶。啊，来到第二天个真正是足侪物件拢有去消化过啊，对，啊嘛是感谢。大家好，机会啦，
1: 是啊，哦，玉军今嘛，哎，应该给主持这部啊，我搞搞空了。
2: 十点四十八分，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42.6，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再来国道五号南

0: 下 30.7 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一高架南下 50.3 小货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再来来看一下哈，台66线西向23公里过平镇三外线车道，现场有掉落物，请小心。那稍早说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大型木条掉落，国道一号的北上 80.3 过湖口路间小客车停放，稍早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匝道电线散落的情况，目前已经排除咯。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人云亦云，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翁玉君，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专辑叫做滔滔唱入心，来听最尾一段的访问。好，今天我们这张专辑滔滔唱入心是跟缘分有关系吗？敢会跟我们分享一段你跟歌迷一段让你印象较深的故事呢？
1: 我感觉吼，要出一张专辑吼，其实真正是无我想的遮简单，
2: 是
1: 真正，尤其是来到第二张的时阵，
2: 对
1: 啊，有一挂朋友是安尼，伊有可能家己生活嘛有一挂困难，
2: 嗯，
1: 不过吼，最感动就是讲。伊家己存钱哦，
2: 嗯，
1: 啊，逐个月吼，给我一点仔钱安尼，
2: 哦，给你支持，
1: 对啊，啊，我拢甲伊讲，你家己过较困难啊，你家己收来，家己，伊讲无，这是我的心意，
2: 哦，
1: 对啊，啊，所以大家给我的这红包啊，其实我拢甲伊放入去我的存折内底，
2: 是是，
1: 对啊，啊，这是讲诶，生活中大家较辛苦的这朋友，
2: 对
1: 啊，啊，当然我嘛有拄到，就是伊本身有可能是一个头家，
2: 哦，
1: 嘿，啊，不过头家无一定伊。支持你哦，啊！伊支持你嘛，无一定讲真正会愿意甲钱寄出来。对，我感觉这种的是真正缘分呐、啊。
2: 是是，
1: 对啊，我嘛是有拄到头家，伊个是讲，哎、欸，介意听我的歌，哎、
2: 啊
1: 欸，因为某一场的活动啊，熟悉啊，
2: 嗯，
1: 熟悉了，伊知影讲啊，我对我家己的音乐有足侪想法甲坚持的，
2: 嗯、
1: 啊，伊个希望讲会使帮我做回圆梦
2: 啊。
1: 对啊，啊，可真正花一笔钱呢，迄时阵，哇，我两张专辑，其实迄时阵咧募款的时阵吼，是150,000，
2: 嗯，
1: 对啊，啊，唔过吼，头家出手真正无够，一直只个花500,000，
2: 哇，
1: 对啊，而且这前后其实吼，伊拢一直在问讲啊，有需要帮忙无？对啊，啊，一直甲第二张其实吼，虽然讲过程无讲遮顺利，
2: 唔
1: 过伊嘛是安尼一直在甲我问，啊，你即摆拍 MV 你有、有其他翕无？而且你要找宣传你有钱无？
2: 就关心你耶，
1: 就关心的，对啊，所以我就感恩的，就是讲，我嘛希望讲有一天会当有像伊安尼，就是讲有能力的时阵
2: 去回馈，
1: 对，去回馈有在有梦想的人，对啊，不过。我即马虽然讲辛苦，但是我嘛是在做回馈，
2: 对，
1: 就是讲对这个小小的事情开心啦，对，所以嘛是鼓励大家讲，你也使去奉献你会当为别人做的代志，
2: 对，
1: 对，不要小看哦，因为你有可能就是伊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贵人
2: 是，不管是咱讲经济诶支持，
1: 对啊，
2: 或者是讲行动诶支持，
1: 对啊，是讲精神上，
2: 你去给留言、给按赞、给鼓励，其实嘛拢足好诶啊。
1: 对啊，对啊，甚至是你来到安尼活动现场啊，来听我唱歌，对，我感觉这个是上好诶支持啊，
2: 是啊，
1: 无一定讲是爱金钱，
2: 对
1: 啊，对啊。
2: 我感觉头段玉君有讲到吼，其实咱有当阵去表演呐，吼，可能有。歌听众伊本来无识识你，啊，不过一听你的唱歌的时阵，哎，就感觉讲你的歌真好听，还是感觉讲哎、你真亲切，就开始发咯。底下有一挂迄粉丝吼，粘着度很高，哎，连起来吼就屌屌啊，
1: 对对对，
2: 拔不下来啊，伊就非常的死忠安呢。
1: 就是啊，真正是就感谢大家啦。
2: 对，所以今仔日咧，甲玉君讲到这张专辑叫做《滔滔唱入心》，非常的欢喜吼。最后，玉君哥有啥物话想要对听众朋友讲的咧？
1: 其实吼，即马大家也咧想讲啊，我想要听你的歌，我来帮罗定明吹，就拍死你，有可能搁吹无。第二个是我的方式吼，甲其他的歌手无啥共。
2: 是。
1: 对，啊，毋过我嘛希望讲吼，虽然讲即马即个时代要听歌哦， 的这个方式哦，足简单的。
2: 嗯，
1: 但是吼、哦，真正你买到这个专辑吼，你亲手摕到，
2: 嗯，
1: 甲你看到啊，甲你听到，其实真正是无同。
2: 是
1: 啊，我希望讲会使透过我家己一点点的力量，去卖讲改变。

0: 演啦，就是讲去用这个方式，和大家有一个无同款的这个听歌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对，真正有朋友会讲啊，我为着你要听你的歌吼，我真正去买一个 CD player。
1: 真好呢，
0: 啊，就讲最后因去行什么白沙屯大甲猫，哎，这咋来听呢？啊，可以再放出来哦，大家听。我说，哦、哇，是感动诶，
1: 行动诶，喇叭呢？
0: 对啊，所以因为这样的行为嘛，我可以知影讲啊，原来我嘛是有一点啊影响。
1: 嗯，
0: 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讲介意玉君的这个歌吼，会使来到这个活动顶面。
1: 是，
0: 对啊，也是讲你真正是想要单讲吼网络吼，真正有歌的时阵来听嘛，不要紧、
1: 嗯。
0: 对啊，可以讲希望讲你听到了后。也是喜欢拢会使分享出去，
1: 对，
0: 现在有做这些平台嘛，拢会使分享啊。当然，你也想要知影讲我所有的这个活动，也是讲生活中发生什么代志啊，也是讲我今仔个又去倒一个广播电台，
1: 对，
0: 对，我拢会分享伫我的这个我的脸书点名，你有拍我的名翁玉君，
1: 嗯，
0: 对，啊，可以再追踪分享，对，
1: 好，希望大家一定爱搞玉君来支持哈，这条专辑叫做《滔滔唱入心》，感谢玉君，
0: 谢谢，谢谢。阿公，感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灵魂艺文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专辑是翁玉君的歌声，叫做《滔滔唱入心》。现在来到了11:56。哇，这次呢可以跟玉君这样子面对面聊天，真的好开心哦。真的以前都是看他在电视上面比赛歌唱节目，然后呢默默的支持他，这一次可以当面的跟他聊天，真的感受到他不管是在荧幕前还是荧幕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切而且很认真很努力的人。最近啊，不是刚公布这个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吗？我个人非常的希望明年在金曲奖入围名单上面也可以看到玉君的名字哦。现在来到了11:56，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没有摆警告标志。台64线东向21.9，过板桥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再来是台64东向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拖板车爆胎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啦，迎接12点这首歌曲，继续来听翁玉君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态度是安怎的？假如你若不捌想过这个问题，你会用思考看卖哦。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29.3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 47.8 公里过了桃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42.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有长型铁制品。南下的 50.3 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 88.2 公里竹林前，在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南下 30.7 公里头城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3.9 公里观音山隧道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东向的 21.9 公里过了板桥，在外线的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6线西向的23公里过了平镇山，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

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12:05，零六分啊吼，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12:00嘛，嘛是爱笑 BB 哈，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3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32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42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63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45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1亿5700多万元。好，我们来看到四月份的打诈成效哈。四月份呢，查获的诈骗集团数有234团，那有2259人，较三月份呢少了73团，少了323人。我觉得这是好事哦，为什么呢？就代表说，这个诈骗集团呢，很多都已经被抓起来，都绳之以法了。但是当然还有很多的诈骗集团，他们正在作恶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上当咯。来，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假中奖通知诈骗。小明啊，有一天在电子信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信件的主旨呢是发票中奖通知，内容写了说，小明的这个发票中奖了啊，是哪一张发票，以及呢中奖的等级。那他写说，小明中了4000元呢，并且信里面还附上了一个网址，看起来像是官方的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小明啊，当时没有多想，就按照信中的指示哦，点进去网址之后，输入了自己的姓名、电话，还有呢用来收款的金融卡号跟验证码啊。但是过没有多久，小明的手机突然收到很多则国外刷卡的简讯，显示说啊，被盗刷了巨额的外币哦，换算台币呢有20000多元。小明很紧张的登入自己的网络银行，发现账户里面真的被扣走了25000元呢。小明赶快打给这个客服哦，赶快办理止付，并且重新换卡。原来啊，小明本来以为那张发票可以领奖，结果呢却让小明损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如果说你收到任何的信件，比如说什么啊，恭喜你可以退税啊，恭喜你中奖啦，叫你呢点进去网址输入个人资料，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哦。在那种非官方的 APP， 或者是说呢

没有确认的网址，这你就不要去输入你自己的个人资讯，你一定要再三的查证，避免说你的金融卡、信用卡变成诈骗集团的提款机。12:09，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桃园机场系统到桃园，还有三重到台北，以及南下从幼师到校前路，幼师到杨梅齁，本来都是时速低于60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中部路段看起来相当顺畅，不过啊，在中南部国一南下的虎尾到云林系统，这一段车速30到50公里，稍微有点慢。南部地区呢，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车多。还有在台八八的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目前时速低于60公里，再请您保持耐心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的，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浪花男子的歌声，歌曲名称叫《Hard Work》。

连续两首都是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哦，分别是浪花男子的 Hard Work， 还有另外这一首呢是我很喜欢的歌曲，是 Newest 的这个 Face， 这是2014年的歌曲。时间来到了12:18，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177到178公里，靠近台中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那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要请您多加小心。再来呢，要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龙潭前，路肩说是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185到190公里，汉堡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木板砖块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休息一下。

0: 飞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跟澎湖现在都是下着小阵雨的，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4度。而七美现在是临近有阵雨，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7度。花莲也是临近有阵雨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小阵雨，气温28度；澳门则是小雷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1度；韩国釜山天气晴朗，气温26度；泰国曼谷则是晴时多云，气温33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的国际线捷星航空 GK18 飞往成田的航班，目前稍有延误的情形。其他由于天气的不稳定，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时间来到了12:22，继续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93到100公里，这是过新竹 A 到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清扫作业。另外呢，在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匝道，两部小货车事故后方排队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77到178公里，靠近台中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小货车爆胎散落轮胎皮，现场没有摆警告标志。国三南下龙潭前路间，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台61南下185到190公里，汉堡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木板跟砖块掉落，请小心哦。

另外呢，来看一下，稍早说啊，台64线东向的 21.9 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出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在这次的金曲奖当中也是入围非常多项，他就是张震岳。其实张震岳每一次推出作品，我觉得都是品质保证，而且呢都是他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所产出来的，包含他的思想他的感受的作品，所以我对于他的这个音乐创作呢一直都是非常喜爱的。这次在第37届的这个金曲奖当中呢，他的专辑跟着

感觉走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另外呢，也用浪人的这一首歌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还有年度歌曲奖。那另外他还有一首歌曲叫妈妈的眼睛，则是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非常的厉害哦。他一个人呢入围了六项啊。不过最后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专辑里面呢我很喜欢的一个听起来很轻快，然后想要跟着他一起来舞动的作品，就是张震岳的歌声，叫做搬家。但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讨厌搬家的人，因为我的东西很多，所以如果要搬家的话呢，就是要打包啊，然后你每次都要决定说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啊，也是不错的。好啦，来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的《搬家》。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小心驾驶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返42000点，涨势收敛，再度失守。新庄工地因价倒塌，一死一伤勒令停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出红盘，早盘在电子金融同步扬升的带动下，重回42000大关，最高上涨831点，不过盘中涨势收敛，目前上涨451点，指数来到41852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市场预期美中关税战休兵时间可望延长，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刷历史新高，台股开盘也展现强劲气势，全指股摆脱前一个交易日的低迷，全面走阳，气氛明显转趋热络，全网台积电一马当先，台达电重回五日线，鸿海与联发科也站稳平盘之上，加上被动元件族群助攻，推升大盘盘中迅速攻上42000，不过随后再度失手。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也因为台积电好，也因为 AI 的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台积电去找到这些受惠的个股跟族群，看着 AI， 那哪一些是真实的受惠，就会是现在目前现阶段的台股的资金的环绕的重心。好，所以现在目前的行情你就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的波动。
1: 分析师指出，从盘面结构来看，先前大盘回测十日线后已经适度修正过热指标，建议投资人观察资金轮动，留意各族群龙头股的带动效应，目前盘势仍属于健康的多头轮动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之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领导能力跟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媒体报道，参院以54票对45票通过这项任命案，共和党以微弱的优势确保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人选闯关成功。华许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来立场转向，与总统川普推动降息的主张一致，这将为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及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照顾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伙伴关系胜于竞争对立，川普则说两国关系将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好。川普这次出访正值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多年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美国近期跟中国亲密伙伴伊朗爆发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

0: 望说服中国在劝阻伊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迫使伊朗停止在波斯湾的行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一座工地因架倒塌，造成一名工人重伤，另一名工人不幸死亡。对此，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已派员前往稽查，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推动新庄派出所以及周边地区公办都更案，却传出因架不明原因倒塌事故，造成40岁陈姓工人从17楼坠落，目前送往亚东医院救治。另一名在地面遭因架压住的伤者，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现场管制，将初步采证及调查作业，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对于这项重大公安意外，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副主任李坤峰也提到，目前已经勒令厂商停工，
2: 避免职灾继续扩大发生。那我们会针对现场的设施设备，我们会进行局部的停工处分。那职灾报告经确认以后，我们才会后续的程序看是移送刑事处分。那刑事未处分的部分，我们再进行行政罚款。
1: 职安署提醒，各工地作业应该确实遵守相关安全规范，落实施工环境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安全装备，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安全，避免类似公安事故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沿案，吴姓主嫌在网络上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4: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主嫌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3: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保三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严旭明涉嫌公务背信等案，指挥调查局等单位搜索并带回调查。检方复讯后，预知严旭明以新台币30万元交保。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地检署指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严旭明因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宦官署等7处执行搜索，并约谈严旭明及14名证人到案。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6: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唯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万元拒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
5: 据了解，警方大动作搜索并同步清查财务使用与行政流程，以厘清相关案情是否与外传严旭明涉及业务费之用及公务车私用等争议有关。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全案仍在侦办中。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经约谈李姓负责人黄姓台北中校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以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

0: 请回。北检十一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忠孝店保全证据，十三号在搜索站前店、忠孝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五一五儿童安全日前夕，静觉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的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允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健全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到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远离可怕的隐形杀手。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潜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近年来，瑞士年长的驾驶车祸事故频传。洛桑学院和苏黎世应用科大提出最新的研究，呼吁制定瑞士全国75岁以上的驾驶能力分级制，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和社会伤害。瑞士联邦统计局显示，80岁以及以上的驾驶的交通事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女性的发生率比同龄的男性高出许多。统计也显示，虽然年长的驾驶里程数减少了，但行驶在复杂的城市道路上的频率更高。此外，年长者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受到的伤害也更严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17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斗南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都回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

从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23.5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5公里，在泰山出口的内侧有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实兵演练今天在苗栗县登场，确保在非常时期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并能与政府协同支援军方作战。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演习统裁部副统裁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2026城镇韧性演习上半年共有11个县市参与，首场彰化县已于4月完成，第二场规划在苗栗县5月13号进行兵棋推演，14号展开综合实作，场域涵盖通宵镇公所、发电厂、卖场、活动中心、公馆卫生所及大千医院等地。纪连成强调，演习的重点在于总统下达紧急命令后，国家进入非常时期，政府除了维持正常运作，还必须指挥调度，确保社会稳定并支援军方。
3: 像今天现在所在地就是通宵镇的镇公所的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在平常的时间可以应付天然灾害，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转化成一个战时战灾的处理。通宵镇是苗栗县政府这一次演习的唯一的一个演练单位，那我们可以看它演练的这个状况，然后做推广到各县市各乡镇去做一个参考。
2: 副统裁官纪连成表示，防灾协作中心的主要运作是整合民间力量，像是防灾士、宗教团体、 NGO 组织等，让社会资源发挥极致。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圣约翰科大片面终止工会团体协商，并强行安置及资遣教师，呼吁校方立即重启协商。记者维尼报道。
4: 私立圣约翰科技大学去年因发文通知工会，若在劳资团体协商前召开记者会毁损校誉，就终止协商，遭劳动部两度裁决构成不当劳动行为。而后在今年的协商会议，劳方代表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族训部主任张志伦指控校方不顾会上教师反对意见，片面完成协商，并于会后启动教师安置及资遣程序。
5: 校方发函通知学校老师说，我们跟工会的协商已经结束了，而且裁决是学校胜诉，工会的诉求都被驳回，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我们没有同意结束这个协商，我们呼吁圣约翰科大还是赶快回到谈判桌，诚信的协商。
4: 根据劳动部去年裁决，劳资双方应本于诚信原则进行协商，不许单方面取消或变更程序。校方若不同意工会记者会的指控，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对外澄清，因此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不过劳动部也认同校方的辩驳，客观上的确因学生数大幅减少而导致科系裁撤或停招，就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安置资遣行为是针对工会成员。警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美国法院今天宣判，曾任戒毒辅导员的弗莱明因协助提供 K 他命，导致美剧六人行演员马修派瑞2023年药物过量致死，被判处入狱两年，外加三年的监管缓刑。警方指出，弗莱明曾经是持有证照的戒毒辅导员。2023年事发当天，肯尼斯至少为马修派瑞注射了三剂 K 他命。法医报告指出，54岁的马修派瑞死于 K 他命急性作用，加上其他的因素，致使他在浴缸中失去意识而溺毙。一名软心越南籍移工透过网络换汇，打算兑换新台币60万元寄回越南，却在面交之际遭对方以长刀攻击，抢走现金29万元。新北警方启动调查，跨县市追捕8名犯嫌。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接获阮姓越南籍移工报案，声称透过脸书 Messenger 和不明人士联系，本来想将

0: 将新台币60万元换汇成越南盾寄回老家，双方相约在义工宿舍外面交，不料却遭对方以长刀抢走29万5千元，酿左手轻微擦挫伤。警方火速启动调查，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锁定犯案车辆，以车追人，查出犯嫌犯后竟然有人接应，涉嫌人兵分多路逃往高雄以及桃园等地，依法持搜索票将7名越南籍还有1名本国籍犯嫌逮捕。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1: 查扣毒品、刀械、现金、手机等物品，那警方也呼吁民众从事地下网络换汇的风险极高，应透过正当的金融机构来办理，避免成为诈骗或暴力犯罪的目标。
0: 据了解，本案多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均涉犯诈欺、毒品、公共危险、强盗、伤害等前科或是通缉身份。瑞芳警分局长高继宏也提醒，地下汇兑不仅违法，更是潜藏高度风险，民众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才能够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1.6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少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4: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3: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5: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3: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以及头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头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和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警方强力扫荡噪音改装车的歪风，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的行为。记者徐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9: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1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 查有4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

0: 地使用管制规定，有三家疑涉违章建筑及一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计划，社会慈善团体响应捐赠，让需要帮助的民众获得及时协助，重新站稳脚步。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部分没有具备身心障碍证明，而且年龄没有满65岁的成人，俗称非老非障族群，常因为不符合现行补助资格，而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面临医疗与生活照顾困境。因此，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整合医疗与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短期安置与医疗照顾服务，协助恢复健康，并且顺利复归社区生活，获得社会慈善团体的响应。副县长尹凤兰说，
4: 希望协助这些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面得不到政府协助、法定协助的这些人呢，从紧急安置到就医，甚至今年呢，我们又增加到他可以让他回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生活辅助还有复健费用，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套的服务。
3: 社会处表示，在114年度有44位结束安置的个案当中，已经有8名的个案返回社区，而这一次捐赠也展现了公司协力守护族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会持续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精进服务措施，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支持与照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打造的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全面升级，相关课程即日起免费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青年局表示，今年新团队课程自5月起陆续登场，内容涵盖了舞蹈、财务思维、瑜伽、编曲创作、塔罗探索以及复古 disco 派对等6大主题，邀请专业的讲师带领青年跨域学习。另外，熊孝莲预计5月下旬正式启用全新的专业练团室，提供音乐性社团更完整的排练空间，馆内也会同步打造兼具交流、阅读与休憩的多功能场域，持续的成为高雄学生以及青年发展兴趣的重要基地。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市府高度重视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及社团多元发展，持续深耕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今年为了深化场域多元功能，硬体上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练习与交流空间，更主动引进跨领域专业师资，建立多元培力机制。透过每个月更迭的新团队课程，我们将学生的许愿敲碗化为实质的学习机会，具体落实青年跨域探索需求。
5: 青年局指出，所有课程皆免费参加，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的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IG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阴天，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101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后有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斗南到大林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先前在 23.5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南下35到 35.4 公里之间，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2号西向 18.9 公里淡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都要小心闪避。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口渴了就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下午的1点06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4号的礼拜四，从昨天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下雨天的天气，好，有没有让你觉得稍微比较懒懒，比较厌世，甚至比较想睡觉一点呢？好啦，受到了封面的影响后，像是今天在苗栗县地区有发生豪雨情形，还有在今天的苗栗新竹山区跟金门地区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后出现的几率，提醒朋友记得多加留心，外出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瞬间的大雨降雨情况哦。提醒朋友，如果今天有相关的行程要接近山区，要记得多加留心后摊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形。那目前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澎湖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再麻烦所有地区朋友记得多加注意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咯。1点07分，这首歌曲蔡依林的歌声《Pleasure》。

0: 这首歌曲听到是蔡依林的歌声 Pleasur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好，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8度，离岛澎湖机场还有金门机场都在下小雨，气温都是23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华信航空的航班因为航机维修、航班调度的因素，有部分的航班延误或是调整起飞以及落地时间。建议下午搭乘华信航空的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的部分航班好，因为航班调度的问题，所以可能是起飞或者是降落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延误情形。再提醒下午准备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游客朋友，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喽。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持续受到了风雨影响，各地天气都比较不稳定一点点，那大概都是会出现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雷雨的情形，尤其在彰化以北地区，今天降雨都会持续非常明显哦。南部的降雨呢，在白天后也会慢慢的开始增加，甚至到了午后开始，山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好发生几率。所以提醒朋友，今天出门各地呢，应该都会有出现大雷雨的情形。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好及早做好相关的防雨措施。不管你要带上比较坚固的雨伞，或者是说准备雨鞋，或者是防水外套，通通都要记得先准备好。

今天受到了封面影响，其实除了天气呢大概都是降雨情形之外，温度也是稍稍的降低了不少，和各地低温可能有21到24度左右，所以沿线的早晚温差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再提醒朋友，今天除了防范雨天之外呢，也要留心好天气温度下降的提醒呢，记得穿得保暖一点，暖和一点咯。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9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线车道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提醒驾驶朋友留心通行。还有进行道路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110到95公里之间，从香山交流道之前到过了宝山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罗东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还有道路清扫。国五北上是在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同样是步行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国道三号南下395到397公里的屏东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的是安装防渗板的道路施工作业。来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平面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务必小心通行。国一南下是29.1公里再过了三重，还发现有灭火器掉落在内侧路肩，已经通知。另外，国道二号西向是8.9公里是大南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也发现有个掉落情形。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入口匝道，现在同样是道路清扫作业。台61线南下127到144公里，从苑里到大安路段沿线都有很多的木棍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三北上再补充一个道路施工，北上在376到374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首到台61线南下185到190公里的汉堡路段，稍早说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木板还有砖块掉落呢，现在汤汤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的汤行李用了。下午的1点17分，这首歌曲听到杨世轩的歌声《三菜一汤》。

国道一号南下，大约在48.4到49.4公里的桃园路段呢，发现外线车道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后方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边受到事故影响后，车速慢慢开始降下来，而且目前已经开始下起大雨后，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行车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国道五号北上，还有在苏澳到头城之间的内线车道，也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国北上还有在苏澳入口匝道，以及北上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的雪山隧道，同样通通都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再来是国道三号，先来提醒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一往北是从100到9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到过了新竹 A 道路清扫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国道三号南下395到397公里的屏东路段，同样有进行道路工程，这边占用内线。还有国三往北376到374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桥梁的检测作业目前是在外侧车道进行当中。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往北72.3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93到100公里。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线车道道路清扫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一往北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外线车道的大型木条现场同样排除完毕。再往前，国道一号往北329.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看到的大型帆布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趟行。国道五号是南下的35到35.4公里，宜兰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的轮胎皮，平林行况稍早也回报已经排除完毕喽。

省道台61线南下185到190公里的汉堡路段，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木板以及砖块，现在同样也通通排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其他任何路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预算，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预算遭大幅删减，

0: 对主管决策、全时全域侦搜、高效打击及防卫韧性等四大面向造成严重影响，期盼进行相关补助措施，确保国军战力完整。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原编列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大幅删减，只保留上限7800亿元的对美军购，并排除商购及伪制案。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此举严重损及国防建军完整性以及5年兵力整建的施政规划与排序，势必将造成国防战力缺口，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将因此错失与国际安全供应链接轨的宝贵时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而这次台美共同研发以及采购合作的装备系统也遭到删除，恐怕会延宕与国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删除了无人机系统，将会无法推进无人载具的产业链的发展，会丧失飞鸿供应链的打造时效，严重削弱不对称战力以及防卫的韧性。特别是5月31日海马式火箭系统的付款期限将至，希望立法院朝野政党可以尽速通过特别预算，立即付为审查。
1: 卓奎强调，军购特别条例三块拼图，台湾之盾、 AI 及沙链与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它只是国防部针对未纳入的案项，研议是否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三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下尽速因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20岁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网友，相约见面吃饭前，却被要求先购买游戏点数。所幸超商店员察觉有异，主动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成功拦阻这起爱情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超商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了解。超商店员表示，一名男子准备购买游戏点数时神情紧张，疑似遭人操控。警方到场后发现，20岁周姓男子当时仍与对方通话，甚至还示意员警小声一点，让员警研判应该是典型的交友诈骗手法。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周姓男子当天透过交友软体收到网友邀约的见面用餐讯息，原本开心赴约，却遭对方要求先购买1000元游戏点数。当超商店员提醒可能是诈骗后，对方竟开始以掌握各自为由出言威胁，让朱姓男子一度相当害怕。直到警方当场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话术，并告知对方不可能真的找上门后，朱姓男子才安心删除并封锁对方账号。
3: 第三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话术取得信任，再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举行。活动结合5月陶产业推广，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认识泰雅文化，支持在地农业。记者石海伦报道。
5: 由尖石乡公所主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综合运动场登场，两大赛事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尖石乡乡长曾国大说：“
6: 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艺总共有29项的项目哦。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艺，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
5: 无论是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或五月桃产业推广，都是尖石乡展现文化自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舞台。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乡一同参与融合文化、运动、农业与情感的精彩盛会，感受泰雅族文化的热情和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阴天，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3到24度。

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各地受到了风雨影响后，到处都有出现雷雨甚至是强降雨的情形，提醒朋友今天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那同时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了新北市、屏东县、台东县跟连江县地区发布路上强风的提醒号，平均可能会出现6到8级左右的强阵风，再麻烦朋友今天有相关的外出行程务必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8.4公里的桃园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呢，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这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现场好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十号还有发现国十西向的3.3公里哦，在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外线车道是计程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喽。

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大约在72.3公里哦，这边是靠近了高架摇尾段之前，内线车道是有接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同样还在处理当中，但是要特别提醒，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哦。事故还是在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后方呢，北上的虎口到高架摇尾段平均时速甚至是低于3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归往北72.3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现场拖吊当中。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建设冷图，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同样一个位置哦，72.3公里的内线车道呢，好像也有事故的情形正在进行处理哈，有工程车停在南下的内线车道，所以目前南北双向都有事故或者是三路的情形正在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国一南北双向72.3公里靠近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帮我们多加留心。不过现在呢，车流瓶颈点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北上的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在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最新消息。国道10号现在西向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395到397公里，屏东路段内线车道是防顺板的安装工程，国三往北376到374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桥梁的检测作业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往北，从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之前到过了宝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尾北上从100到9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过了新竹 A 之后呢，内线车道还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北上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进行清扫，国北上还有在苏澳的入口匝道同样是道路清扫工程。国道5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目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往北，石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步行清扫施工。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湖口湖区湖口交流道开始到高架杨梅灯，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从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往北现在在树林到土城这一段平均时速也是慢慢降下来后，大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程车多。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一点呢，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的民雄到嘉义交流道现在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

继续往南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到40，这边同样好，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也只是单纯拥塞回堵。再次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道十号西向3.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故障的计程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感谢南辰交控提醒。国一往北平面72.3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杨丞琳的歌声《与爱》。

0: 这首歌曲《与爱》来自杨丞琳的歌声，扫地1:51。国道一号南下，在8.2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内行车道，刚刚朋友经过发现有在进行修剪化木的道路施工，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另外，在国一北上的72.3公里是高架阳明段之前，在内行车道的技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消化当中。目前国一往北从湖口到高架阳明段，平均车速大约只有20公里。在国道一号还有呢，南下的72.3公里后，刚好在相对的位置。稍早内行车道也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不过，北辰交控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在国一南下48.4到49.4公里的桃园之前，还有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场持续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是过了高科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通知南辰交控中心，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要来提醒所有的青壮年的朋友，其实大概从去年开始，公费健检的年龄呢已经有下修到30岁左右就可以进行公费健检哦。那刚好根据检测结果发现，其实30到39岁的青壮年族群，每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血压是超标的哦。本来呢，血压的不管是高血压好，或者是低血压的相关问题，都是一个蛮沉默的杀手。后你如果没有监测发现的话呢，其实很难去发现有任何的异常哦，所以也很容易呢被忽略，或者是说被轻视相关的危险。但其实，在台湾每年还是有大约4.多万的人民，是因为高血压的新冠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后，导致有相关的一些生命或者是健康的风险哦。

从去年开始，在成人预防保健的相关的健检年龄已经下修到了30岁左右，其实也算是提醒朋友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稍微的定期检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后。所以主要的呢，就是大概18岁以上的民众，平均每年至少要量一次血压，定期而且长期的监测好这段时间的血压值，还有搭配722的原则，也就是分别的连续七天进行量测哈。还有呢，二是早上起床之后，晚上睡觉之前各量一次，还有二呢是每次量测两遍后来匹的平均值，观察一下自己大概在每年的这段区间当中，自己整体的血压后有没有因为相关的不舒服或者是情形有出现异常的状况，及早发现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及早救护、及早治疗。

其实平常如果有到医院进行回诊或者是说看医生等等好相关的一些行程呢，大概也都是会进行量测血压哦。但是到了医院的时候，你可能刚结束移动，不管你是走路搭车过去呢，走到在血压计检测之前，其实都算是有少少的稍微运动一下下嘛，所以这个时候在医院量测血压呢，很多时候是有蛮机会呢就是会变得比较高一点点哦。所以平时除了你在看医生的时候有进行量测血压的观测之外呢，在家里面你平常的生活作息然后维持固定的模式之下进行的量测血压取得的平均值，才是一个观察自己平常身体状况最标准、最适合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状况的机测咯。

道一号南下117.3公里，在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一南北双向西螺路段正在下大雨，再次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道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喽。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听到潘玮柏的歌声专属于你。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4公里桃园前，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117.3公里过了头份，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啊，你的青春献给子你孙，吃尽苦楚不怨无悔。
3: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今麦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伊，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伊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来看一下道路消息，省道台九线北上的 118.7 公里，在新澳隧道里头有交通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提醒北上朋友准备进入新澳隧道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隧道里头的这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当中。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117.3 公里，在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交通

国一南下大约在 8.2 公里的过了五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来提醒，北上的70到53公里，从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是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同样正在施工，这边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北还有罗东出口跟日口匝道，道路清扫持续进行中。国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另外国道五号北上是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的是步行的清扫施工，这边蛮多的清扫或者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在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以及经过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排除消息来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往北的100到93公里，从新竹系统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国一南下49.4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还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同样顺利的排除。省道台64线东向21.9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的路面坑洞，北分局刚刚的回报已经填补完成。台66线西向23公里是过了平镇山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127到144公里，院里到大安之间内线车道散落的木棍汤汤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喽。

0: 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号码0000-123。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借口。日前，士林分局文林派出所的警员黄庭轩在值班的时候，接获民众通报说，在周边道路文林路342号对面的公厕发现有民众受困情形，希望原警号能够尽速到场处理。那原警号马上知道呢相关的危急情形，也深感呢民众可能处在密闭空间，容易感到非常无助与恐惧，于是尽速的前往进行协助。到了现场才了解，这名妇人使用公厕完。

完毕之后准备开门离开的时候呢，没想到厕所的门轨意外的滑落，导致这个门板后瞬间的卡死，把这个核心夫人困在狭小而且闷热的空间里面，让她非常非常焦急，所以只能够频频的发出焦急的求救声哦。周边民众听报之后迅速通报远景，那远景呢马上后先隔着门板温柔的安抚民众的情绪，同时也告诉他后警察都会在这里陪伴你。不过呢，在远景现场处理时候发现后，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把这个门板卡死的情形尽速的排除，于是决定果断的联系119的消防人员协助携带机制到场进行处理。在心口相合的背后，谁记得英雄还好，最后在警消人员的合力、中国合力合作之下呢，终于把这个故障的门板顺利的排除，也平安的把他幸福人号，让他能够平安的从这个狭小空间里面顺利的脱困。当然，夫人也对远景以及消防单位的救护感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并且感谢他们能够及时的给予关注、给予贴心的救护。今天再次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文林派出所的警员黄庭轩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首到台九线往北118.7公里，在新澳隧道里头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往北184公里的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通知中分局。那先前台61线南下127到144公里，苑里到大安之间沿线掉落的内侧车道的木棍，现在通通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浪一号南下0到5公里，在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再来是鬼武洋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孝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也是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三往北110到95公里之间，商山前到过了宝山内线车道还有道路施工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来提醒几个道路清扫地点，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国五北上苏澳到桃城目前的道路清扫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现场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水山隧道外侧车道是步行清扫作业同样进行。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以上的施工还有清扫地点记得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的警示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有其他任何路况后续最新消息，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烟案，吴姓主嫌在网络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的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0: 苏信成说，
1: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祖贤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0: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宝山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16号将在凤山府城高中举办大型的联合征才，集结了44家的企业，释出超过18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程师的职缺月薪最高，上看65000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场心动高雄值得幸福联合征才活动将在5月16号上午9点到12点在府城高中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提供从研发工程师、 FAE 工程师到餐饮内外场服务等多元职缺，部分的高薪职位月薪最高可以达65000元，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求职民众把握机会与企业直接面试。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3: 本次征才活动跨越半导体、智慧绿能、电动车及餐饮零售等多元产业，网罗从研发工程师到内外厂服务人员等各式职缺，其中包含鸿海精密、台骏科技、长兴材料及广运机械等大厂，释出电动车 FAE 工程师及研究员等高薪职缺。
2: 劳工局也推出限量的体验活动，只要当天完成2家厂商的面试，就有机会参加文创商品实作体验，限额50名，鼓励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毕业季求职与转职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办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玲的报道。
4: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园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园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板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5: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物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4: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园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园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来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的268公里，在靠近白水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稍早经过的用路朋友提醒哦，这辆故障车的驾驶现在已经下车，站在车子旁边，要麻烦后面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地点台61线南下268公里，靠近白水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驾驶下车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帮我们多加当心。台九线往北 118.6 公里新澳隧道里头这起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往北 369.2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是一捆绳索掉落。

在省道台61线往北184公里的汉堡路段外线车道发现有掉落物情形，不过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127到144公里的苑里到大安之间，沿线呢掉落在内线车道的木棍同样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现在你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了。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从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到经常系统之前，内线直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三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从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同样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留意。补充最新提醒，国一往北的91.6公里，竹北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刚刚最新接到的事故消息，用路朋友经过时候记得多加留心。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国一往北从新竹到竹北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后，沿线几乎车多定点，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Thank you.

湾一号北上，在91.6公里，稍早说到，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原本说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有外线车道，北辰交控现在更正，这边事故总共是三辆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两台小客车加上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后正在进行处理，但是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平均车速甚至不到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用了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369.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台九线北上118.6公里的新澳隧道，这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68公里，靠近白水湖，路肩有故障车停放，驾驶已经下车，站在车子旁边，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汐止到汐止系统，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哦，南下部分，好，南下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除了刚刚说到的新竹到竹北受到事故影响，车速低于20，还有在国一往北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统统都是车流瓶颈点。在高架部分来提醒，五羊高架往北的方向大概是受到施工影响后，现在从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平均时速40-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有40-50公里。

车速好非常非常缓慢，都只有40公里。因为目前在南下的260.5公里过了民雄，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而且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最后，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到5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阿雷补充提醒事故消息，国道1号往北32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先前国道1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小的2:47来听到小男孩乐团的歌声《天降辣妹》。

这首歌曲是小男孩乐团的歌手天降辣妹下午的2:50，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回堵。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的329公里，稍早收过了仁德系统这边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呢来回报说现场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营南下343公里是过了高科，同样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营南下还有在8.2公里。

0: 里过了五堵之后，内线车道原本的修剪花木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国道一号往北91.6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后，还在现场进行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但是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归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约只有10到15公里，非常不好走，建议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帮大家稍微破除一点点好对于肠胃保健的相关五大迷思。身边朋友其实蛮多人都很喜欢吃辣，好，甚至很多食物几乎都是无辣不欢，但是很多人呢也可能呢肠胃比较敏感一点点，所以一感觉到胃好像有点点不舒服，胃痛的话呢，可能会想说自己可能最近吃的太辣了，压力太大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想说那我就喝点牛奶，好好的养胃一下。但或者是你今天在胃痛看完医生之后，感觉症状明显的改变之后呢，又开始恢复原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了。其实医师有提醒，关于很多在生活当中大家想到的一些迷思问题呢，都是有一点点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像是胃溃疡这一类的类型呢，如果有任何延误治疗情形，严重可能会导致胃出血甚至其他的健康的状况，要来帮大家稍微统整一下。首先第一个迷思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吃辣吃太多的话，是不是有可能造成胃不舒服甚至胃溃疡的现象呢？医师提醒，辣椒本身并不会直接的破坏我们的胃黏膜，也不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本身你的胃部就已经有出现了溃疡甚至其他的不舒服情形，那比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确很可能会持续的刺激伤口，让你这个疼痛还有不舒服的感觉更加的严重。还有，压力大就一定会得胃溃疡吗？当然压力确实会造成自律神经或者是胃酸分泌，但真正造成胃溃疡的主因其实还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形，以及长期服用止痛药比较常见。如果说你觉得如果像是胃有伤胃的胃炎或者是发炎胃溃疡的情形，会不会觉得只要控制好自己日常的饮食就能够慢慢的改善了吗？如果说今天已经有出现胃溃疡的症状，其实是表示你的胃黏膜已经出现实际破损的组织受损哦，所以并不是说单纯靠你日常的三餐少吃刺激性的食物呢就能够痊愈哦，多数的患者还是需要透过药物来抑制胃酸，才能够让你的胃黏膜有机会的修复哦。再来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喝牛奶能够养胃吗？牛奶虽然能够短暂的中和胃酸，但是让症状有持续稍微的缓解一点点，但是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还有钙质反而可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长期下来并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之道，没有办法完整的治疗胃溃疡的风险。最后就是，如果今天感觉胃好像没有这么不舒服，不会疼痛的话，难道就表示胃溃疡的这个疾病已经痊愈，已经好了吗？当然这些症状消失并不代表你的胃溃疡后已经完全的痊愈，很多患者可能有出现觉得症状已经没有了就自行停药但是反而会造成后面有

反复发作胃溃疡的风险，甚至有恶化出血的情形。所以如果说有相关已经就医进行完整的医疗的疗程的话，记得遵循医生的指示，好，按时服用药物，把这个疗程完整的走完，才能够避免复发的情况哦。当然最重要的好就是平时自己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还有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都要记得兼顾好。那如果真的出现任何不舒服情形，及早寻求医师的专业协助才是最重要的哦。

国一北上在94.2公里新竹 A 之前外线车道接获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才接获的最新消息，要提醒后方准备经过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尤其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的91.6公里好，还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本来就是严重拥塞回堵，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三北上238.3公里的民间路段，有一只雨伞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北上仁德镇背道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持续的拥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2:57，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徐佳莹的歌声《辣椒》。

hey，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的汐止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4.2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外线车道。就是往北到 91.6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车都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38.3 公里，民间交流道前有雨伞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18.6公里新澳隧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68公里过白水湖的路间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做微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位于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珍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邮局跑到

0: 到羁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肌肉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曝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招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的3:1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省道台九线往北，在118.6公里的新澳隧道里头，稍早的这起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在台78线东向靠近谷坑系统附近，最新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但是后方还没有来得及好摆放警告标志，要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台78线东向谷坑系统附近，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国道3号往北，在238.3公里的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雨伞掉落，特别提醒好准备行经用的朋友小心闪避，尤其这只雨伞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再来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一南下0到5公里之间，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国道1号五羊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向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目前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道5号北上，先来提醒您，苏澳入口匝道是道路清扫作业，北上的苏澳到桃城同样有道路清扫，占用内线车道。国五进士北上，大约在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移动性的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里头这边的步行清扫作业，目前占用隧道的外线车道。麻烦到准备进入隧道驾驶朋友，记得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情形，小心的通行喽。唯一最新的调路消息，在南下305.4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后，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多加当心。

国道一号北上要先来提醒您，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10公里，因为北上呢在 91.6 公里的竹北真前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不过稍早国一往北的 94.2 公里，这边是新竹 A 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后导致拥塞的两起事故呢只剩下一起，三台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目前事故正在拖吊作业处理，沿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哦，麻烦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3:15，这首歌曲来听到宇宙人的歌声，真实朋友。

这首歌曲《真实朋友》来自宇宙人的歌声，下午的3:19。国道一号往北91.6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先前说这边的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还是低于20公里后，非常拥塞。同样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5.4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有铁条散落，已经通知。省道台78线东向的古坑系统路段，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侧跟外侧路间。台88线西向13.2公里，靠近万大桥，一包黑色的掉落物，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这几天的雨势好，可能有影响到自己的心情。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看起来周末的时候有机会和天气转为比较稳定，甚至放晴的可能性。好，可能在天气呢会变得比较稳定，气温同时也会回升，好像还是一个很适合出去走走的好日子耶。

当地区本来好就是有全台湾最美丽的海岸线嘛，所以这边的天气或者是说地理优势呢，再加上这次的东浪音乐会嘉年华后有结合了音乐会还有运动的观光，或者是周边的艺文表演、休闲运动发展等等的这些在地特色呢，打造在台东地区这边好，其实有蛮丰富的一些相关的文化艺术体验，好能够让大家在来到台东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之外，同时也可以听听看好听的歌曲，还有一起参加活动，一起狂欢度过周末喽。这次的东浪嘉年华呢，在周末后5月16号跟17号举办，除了有沙滩排球公开赛，还有沙滩的拔河，甚至有趣味竞赛以及大型风筝展演，好，同时还有大家很喜欢的海洋市集，以及呢大家最关注最想要来知道卡斯的就是沙滩音乐会。周末两天的嘉年华音乐会时间的5月16号，像是有孙淑媚、安心亚、Karen CC、米先生、周汤豪，还有5月17号的公馆青少年、理想混蛋、李英宏、沈文成以及宇宙人杨乃文等等，好，都是周末假期，你可以来到台东地区一起好一次呢，集结了很多大咖卡司的精彩音乐会，好都能够在现场来体验到哦。所以除了下午开始接近4点钟到晚上9点钟开始的音乐会之外呢，其实这边几乎可以从早玩到晚上，哎。

虽然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到台东好一起参加今年的东浪嘉年华的相关活动好，但是我们可以听一些相关的好歌曲。这首歌来自周汤豪 Till the End。

这首歌曲周汤豪的歌声 Till the End， 下午的3:27。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在70到53公里之间的向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稍早进行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顺利的撤出，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准备衔接台86线东向的匝道口掉落铁块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还有台88线西向13.4公里靠近万大桥，一大袋的掉落物目前是占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当中。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喽。这首歌曲听到伸缩自在的爱。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谈结束。根据外媒报道，这场美中双边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双方谈及多项棘手议题，包括贸易及台湾相关议题。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一度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川习结束会谈后，共赴北京历史悠久的天坛，但两人不愿透露是否谈论台湾相关议题。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1000公斤毒品。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是

0: 只超过新台币5.21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1: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米子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0: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12号通车，当天吸引超过1.5万辆机车双向通行，其中也包括许多网红上桥体验。不过当天有网红为了实测机车道宽度，直接下车在淡江大桥机车道上躺平。公路局今天表示，该行为已经阻碍通行，今天拒函向警方举发。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金约谈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台北中校店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中校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中校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示警高血压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除了离岛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3到24度，中部25到26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4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天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1: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0: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1: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2: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中央气象署今天呢有发布了大雨的特报警醒号，针对今天受到了锋面影响，各地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下午三点的最新提醒，今天针对苗栗、南投、云林、嘉义地区，还有新竹山区以及金门跟澎湖，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好，特别提醒朋友还是要多加留心，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道路慎防坍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情形。所以今天好，总之如果有相关的外出行程，务必好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咯。

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往北369.2公里，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掉落的这捆绳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70到53公里，从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同样已经结束撤除，您也可以放心好多多通行，目前工程通通结束撤收。台88线西向13.4

公里，在靠近万大桥，有一大袋的散落物，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它在国道一号南下好靠近仁德系统，准备衔接台86线东向的匝道口是铁块散落。

好，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资讯，目前针对南投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四点半左右后，这段时间外出行程务必多加留心，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往山上跑的行程，可能都会有剧烈阵风还有剧烈降雨或者是雷电的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务必多加注意。开车行车的朋友也要记得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过喽。3:42，李英宏的歌声《东方美人》。

国道一号南下，在305.4公里是过了麻豆交流道，先前受中线车道掉落的铁条，现在南区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国一北上369.2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的绳索同样清除完毕。台88线西向在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车道发现一个掉落物后，而且听众朋友特别补充提醒，这个散落物后体积比较轻一点点，会到处飞来飞去，飘来飘去，非常危险，很可能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现在也通知南分局尽速协助清除了。

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地区整体的行车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多回堵，北上的部分甚至从新竹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再往前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同样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段车多回堵，车速大约50。还有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金城系统沿线同样车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

0: 东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但是往南一点，国一南下的民雄到嘉义沿线时速甚至低于50公里，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260.5公里的过了民雄之后，有道路工程进行，而且这个路段好正在下大雨，所以行车视线也会受到影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雨天路段，务必多加当心。最后，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1: 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太过肤浅的青春成。
0: 这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基丁的歌声，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

这首歌曲《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来自理想混蛋，下午的3:54。国道五号南下，在4.5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进行处理。在提醒后方准备行进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事故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尽速进行处理。国一南下30.8到30.9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现一个灭火器掉落在内侧路肩，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四号是东向的3.1公里，大概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有一捆水管掉落在内线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西向在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再往前西向的13.4到13.2公里，靠近万大桥是一大刀的黑色掉落物，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喽。

待会四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各地交通状况，再麻烦朋友任何路况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下多一点，同样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再次提醒朋友后，天气状况变化比较明显一点点，各地可能都会出现雷雨的情形，麻烦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了。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内陆间掉落灭火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

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3.1公里过中港系统有水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14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28。下班有事吗？我是诗萍，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四号东向3.1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大捆水管掉落在这里。国道五号在过了石碇路段，大概在南下4.5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五股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有灭火器掉落在这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占用的是内侧路肩。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转路台86线往东的匝道口，铁块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受到先前91.6公里严重事故影响的关系，持续车多，但是91.6两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麻豆路段这边的路面上有掉落物，也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部分区域呢现在还在下着大雨哦，北部地区虽然说雨势稍微缓了一点，但是呢刚刚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南投云林嘉义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好大还会打雷，所以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800-000-1230。

0: 节目一开始就这么热闹，路况好多。好了，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希望大家对他能够更有印象。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傅东升。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0: 耶、yeah, ，这是第二张嘛，对不对？
1: 是。
0: 之前的名字叫做
1: 陈凡奇。
0: 陈凡奇啊、哦，然后呢，现在有一张。我觉得他更贴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
1: 对，因为这张整个都是依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制作。
0: 对，然后也是我们要感谢有部分的朋友，就是愿意对于唱歌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坚持，是不是？
1: 对，就是其实是算是给大家一点希望，就是其实任何人只要你想，我相信其实是可以创作音乐的。
0: 真的、哦。唱歌对你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坚持跟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1: 所以它就是一个你会一直很想去执行的一件事情。
0: 真的、
1: 哦、对，
0: 你在多久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唱歌，而且我想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有很棒作品产出 的坚持？
1: 其实不光是针对唱歌，我其实是针对于表演这件事情、
0: 哦、是。
1: 对，那我的表演心情有点像是，那你就好好的专心的去做这件事。就是有些人唱是为了让人家看，为了得到掌声、哦、为了可能更多人去喜欢他。
0: 嗯 嗯， 嗯。
1: 但我仔细思考了，是这件事情没有人的时候我还会不会做？
0: 嗯。
1: 这件事情没有人在意的时候我还会唱吗？
0: 嗯。
1: 我还会继续表演吗？
0: 嗯。
1: 我的答案是我还是会。
0: 所以其实我就是喜欢这样子分享，
1: 你要说我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哪怕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哦、因为如果它真的是你喜欢的事情，
0: 对对，
1: 我相信你一定会一直坚持的。
0: 嗯，就是有的人就是这种一种叫初衷的心啦，对不对？
1: 对、
0: 嗯，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情，那今天即使再辛苦，或说薪水还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对不对？我还是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去迈进，然后达到我自己未来所预定自己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所以我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归途》。
0: 对，我就是要问，归途是要回去哪里呢？不是，他说归途是要回归他的初心，是这样哦？
1: 对，就是要回归一开始最理想的、嗯，你当初想要怎么样做你自己的那个样子。
0: 真的，所以这张专辑就是找回我想唱歌爱唱歌的初心，把我的很多想法很多的故事跟很多经历过的事情创作成词曲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对，
0: 哇，哎，写歌很难吗？
1: 我不会说它很难，但其实从零到一这件事情是难的。
0: 真的？
1: 对，就是如果
0: 你花了多久时间从零到有一首自己的作品？
1: 哦，那很，其实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有被老师说好像有在写一些短句短词跟短歌。
0: 真的假的？
1: 就是他是说写跟谈吐有关，说我们那个时候去红树林、其实没什么印象、那大概是到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开始可以哼一些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你什么乐理都不会、那我能够做的就是写数字把它记下来、那你慢慢的从写数字到你可以写谱、可以写和弦、到把它写成歌、哦，那其实也花了十几二十年。
0: 这么久啊？
1: 对，因为毕竟我也不算是科班出身，
0: 是是是，
1: 只是喜欢，所以去了解去学习。
0: 嗯嗯嗯，那就是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有这种喜欢记录片刻的习惯，对不对？
1: 其实用各种方法记录生活跟创造事物，
0: 嗯，
1: 蛮适合我。我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人。
0: 真的耶，因为说真的，我们都有很多人很爱唱歌，可是爱唱歌跟能够把它写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嘛。对啊，不过他真的现在慢慢的把这样子的想法付诸在这张专辑里头。好，归途就是希望跟大家聊聊从过去到现在爱唱歌这个初衷跟想法。所以呢，虽然叫归途，可是第一首歌曲哇，跟电台有一点点小小的关系，因为我们所在地就在万华的旁边。好，这首歌曲叫做万华。你万华人啊？
1: 不是
0: 啊，不是，你不是万华人。
1: 我是彰化人。
0: 哎，彰化，那我怎么会选万华？
1: 以家乡来说的话，我是彰化跟

0: 宜兰、
1: 啊、对，那跟万华一点关系也没有、
0: 因为其实一个时间之后我们家就都搬到台北来、那记忆犹新的是其实我父亲带过我去很多地方玩，
1: 对，
0: 那当然以当年的情况万华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对，然后就是有跟爸爸到那边去游玩过，那想要用这个地方来纪念父亲
1: 哦，所以最印象深刻是爸爸常常带你去万华，不管去剥皮寮、龙山寺还是去吃东西，
0: 对
1: 哦，
0: 然后因为万华有个传承的意义，
1: 嗯哼，
0: 其实因为万华以前叫邦嘎，
1: 对，
0: 然后从邦嘎到万华其实经过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1: 对，
0: 那从我爸到我，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经过了一个交替，
1: 嗯哼哼哼，
0: 那我就是只是用这首歌算是写给我父亲的一首歌，那我也不希望它太煽情，所以词曲里面内容就是比较更多的是亲情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听了是一个蛮舒服的抒情歌，
1: 就是其实也是记录说从过去到现在你曾经去过，现在再去过，看了物换星移之后心中的一些想法嘛，对不对？好，所以整个 MV 目前也挂在这个东升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看他刷着吉他，为什么要拿着一尊布袋戏偶嘞？
0: 那个就是真真正正是纪念我父亲的部分
1: 哦，真的，
0: 对，因为他是一个布袋戏的迷啊，
1: 哦是啊，
0: 以前跟着他看电视
1: 哦，看实验文、
0: 他是从什么霹雳狂刀一路狂看、
1: 是是是，
0: 那以前呢还不能转他电视啊，
1: 哦
0: 转他电视他是会听的，他就算没有看他也会听，然后一听干嘛转我电视、然后就是跟着一起看，其实就认识了蛮多角色，我们金戈森啊、祝桓真啊之类的
1: 哦，难怪，所以就是带着爸爸感觉又再去回到万华走一圈以前小时候跟他手牵手经过的地方，
0: 对
1: 哦，这也是一种归途的感觉，心里的一种回归到过去的那个曾经去过的场景，
0: 是，所以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其实从最一开始的出发点来重新想想家庭、
1: 是，哇很棒耶，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就是把万华这首歌曲放在归途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归途，
1: 哎，不对，
0: 这首歌叫
1: 万
0: 华
1: 来听听万华。

国道十号在东向19.3公里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掉落满地，小货车暂时停放在路肩哦，你小心它的安全。国道五号在南下过了石碇路段外线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0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北上香山路段之前说过了宝山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带来了个人第二张，这张可以算是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归途》。傅东升 ，Hello， 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你看东升可以变换他不同的这个声音跟想法跟这个、哦、整个感觉氛围就不一样，对不对？
0: 是啦，
1: 对、哦、而且他说他叫傅东升，可是大家可以更亲昵一点喊他阿升，是不是？
0: 其实大部分知道我叫这个名字之后，大家都叫我东升。
1: 东升哦，叫阿升也是可以，
0: 连阿升也是可以的。哦，有些人会叫我升哥，但是那个哥我扛不起。
1: 所以你可以叫他东升，叫他阿升、傅东升都可以哈。对呀、哦啊，哇，原来傅东升的傅东其实加起来原本的设计是要变成一个字，是吗？
0: 对。
1: 哦、他你本名叫做
0: 陈升，
1: 陈升，你看从名字艺名就开始设计，然后专辑这样包，哇好厉害，这样大家对你都一拆解起来就知道开始记住你叫什么名字了。
0: 对，因为其实是因为也跟升哥同名、那小时候就是有经历过升哥的事情，凡是升哥有上新闻呢我就会跟着一起遭殃。然后是到现在自己要出了专辑就想说哎、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可是又不能跟人家冲突嘛，
1: 对 对
0: 那就换个名字，怎么换才是自己的名字？那我把它拆解一下，哎、左傅右义，所以傅东是姓，然后升，
1: 对，所以你知道他是哪个傅，就是左傅右义的那个傅哦，他叫傅东升，然后本名叫陈升，可是我们现在叫他傅东升，也可以叫他阿升，或是可以叫他升哥，他也会很开心。好，整张专辑刚刚讲了，都是来自于他一些生活上面的记录，或是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事情。那既然是歌曲专辑，一定也刚刚第一个谈的是家庭面，对不对？那感情面在里头也会琢磨，
0: 有。
1: 我们接下来要帮大家介绍第二首歌曲，叫做聆听，是不是？
0: 对，
1: 聆听。聆听要聆听些什么呢？
0: 其实聆听它是一个我写过的故事、然后串成的歌曲、从聆听到说宇宙，到思念，到星空，到铃声，它是一个系列歌曲，所以这五首歌我摆在一起。
1: 哦，从聆听是一开始，
0: 对，
1: 是不是？聆听，然后宇宙，然后刚刚讲星空跟铃声，
0: 对，
1: 一整个感情故事是一个你的音乐故事集。
0: 其实它就是
1: 它有脉络的，是不是？
0: 对，它是我以前喜欢，我说我喜欢创作是不光是音乐、那个时候连故事都有稍微写一下。那包含主角其实叫艾琳，
1: 艾琳，
0: 那个男主角叫秉森、其实就是我家长的名字了。
1: 哦，
0: 对，所以各取一个就会变成是铃声，就是第六首歌。对，然后聆听其实是第一首。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写一个听障跟语障的爱情故事。
1: 哦，女生听不见，
0: 男
1: 生没有办法说话。
0: 对，
1: 所以听是他们里面最奢求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听到彼此的声音。
0: 但其实故事内容当中他们其实是听得到彼此的，他们不需要用言语沟通，有点像是有点心电感应的感觉，就是其实两个人互相了解的话，看一眼或者是彼此稍微、就是稍微感受一下就会知道彼此大概在想些什么。
1: 哦，是哦。
0: 对，
1: 所以这算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0: 对，
1: 对不对？哦，就是一个你创作的男女主角的故事。所以呢第一步是聆听，那第二步是
0: 说宇宙。
1: 说宇宙就两个人已经有创造了自己的宇宙了吗？
0: 其实就是刚好对应一个是听一个是说。
1: 然后就是开始有进入到爱情故事的成分。
0: 对，其实他们的爱情故事蛮复杂的。
1: 复杂。
0: 对，因为毕竟是有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我写的也很写实，就是他们会遭遇到霸凌、包含遭遇到未来的可能大家观看他们、这样子的人的眼光，其实都会写在故事里面。
1: 哇哦，所以第二步是说宇宙，那你刚讲第三步是
0: 思念。
1: 思念哦，这个故事的转折就是他突然听到了，是不是？有吗？
0: 其实就是他的故事是从小一路到大、他们两个是算是有谈，可是女生其实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男生其实是个语障。
1: 哦，所以一直不知道说原来他不会说话，他们一直用心电感应去交流。
0: 对，
1: 然后等到他出了社会看到一般人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不会说话，是这样子。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故事。
1: 哇，这什么时候完成的东西？
0: 大概

0: 高中的时候。
1: 你有在认真读书吗？
0: 我有在认真创作。
1: 认真创作。
0: 对，就是大家在读数学的时候，那个我可能在写歌。
1: 那个男主角说，
0: 大家在
1: 哦，我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应该要发展到哪里会比较好？
0: 对啊，然后大家在那个认真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这首歌是不是可以拿来表演？然后那个时候高中就有拿《思念》这首歌来表演，
1: 哦是哦，
0: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

0: 哦，所以它是有起承转合的。一开始我们回归到初衷，让你找回家人跟找回那个感觉之后，开始把我们过去到现在好好的整理的创作放到里头去。
1: 没错。
0: 哦，然后在最后做一个最完美的 ending 跟结尾这样子。
1: 是。
0: 哦，真的是一个归途的感觉哦。好，来听这首歌曲，也是整个爱情故事的一开始，叫做
1: 聆听。

0: 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就说已经撤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傅东升。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带来的最新的专辑有第二张专辑叫做《归途》，其中呢包括了非常非常多，东升想要告诉大家一些从过去到现在创作的概念想法哦。那真的是全创作专辑了耶，词曲包办了很大部分哦。那其中还有一首歌曲也很特别，他这一次有收录了一首男女对唱的部分。
1: 哎，对，
0: 是不是？哦，怎么会想到要有男女对唱，而且这个女主角是谁嘞？
1: 哦，女主角就一个地偶，地下偶像。
0: 哦，是哦。
1: 对
0: 啊，为什么会想要把这首歌曲变成男女对唱？
1: 哦，这首歌本来就是男女对唱。
0: 嗯哼，
1: 这首歌的做法其实也是自己想要突破
0: 哦。
1: 对，因为没有试过真的这样子去写一首对唱情歌。
0: 嗯哼，
1: 对，大家可能平常对唱情歌是大家唱的是一样的东西，大家要和，大家要彼此搭配，然后让这首歌听起来很和谐。
0: 对，
1: 但没有，这首歌我一开始就明摆的让这首歌就是在打架。
0: 对，
1: 可能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 双城，
0: 双城就真的很像是两个城池在互相对打的感觉。
1: 对，然后其实歌词内容蛮有趣的。那内容其实是写一开始两个是不合的，然后声音其实也故意，虽然从头到尾的内容差不多，但是越听到后面你会发现，如果两个不合的声音要怎么让它配合，怎么样去，如果我怎么做你怎么做，我们这样子的对唱情歌，它才会是合的。那这是一个巧思跟安排，算是一个尝试。那到最后的时候，这首歌的

0: 词也变了，
1: 嗯，
0: 也就是两个人的感情也开始融合了，从不合到变融合。
1: 我懂，就是人家那种男女本来互看不顺眼，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看了就是久了磨合之后，或久了大家互相相处之后，越看越觉得，哎，好像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或是他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相处。然后后来就哎，能够找到平和点之后，这个感情或这样的歌曲就能够继续唱下去了。
0: 对，
1: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首歌曲叫《双城》，大家有机会哦，在各平台或他的 CD 里面都可以听得到嘛。哦，我们最后帮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刚刚讲爱情故事的其中一曲，叫做《星空》。有关于这个东升，我们最新的一些消息跟动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0: 大家可以在 IG 搜寻傅东升，
1: 嗯哼，
0: 那英文名字就是 CHENSEN， 就是陈升，
1: 嗯，
0: 就是陈升的英文名字。那其实搜也蛮好搜的，
1: 对
0: 对，
1: 好，傅东升就是左傅右翼的那个傅嘛，哈。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或在 IG 甚至脸书上面都可以找到你的平台。
0: 对，我都有平台创作，都会慢慢摆在上面，未来也会更新后续的发展或者是各种活动，
1: 嗯，
0: 都会更新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
1: 对，那偶尔他会一些 cover 一些他喜欢的歌曲在上面唱唱给大家听嘛。哦，今天非常谢谢东升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谢
0: 谢
1: 你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音乐声中来收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等不歧视等面向，点出了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汇列为独立监督的机制。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在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3: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2: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应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宜兰年度的民俗盛事东岳文化祭热闹登场，尽管宜兰分台特别携手宜兰东岳庙、宜兰捐血站还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将民俗节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公益行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旧城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会东岳文化祭已经传承超

0: 过130年，金广宜兰分台、宜兰东岳庙与宜兰捐血站，在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热心企业的赞助下，14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东岳庙的庙城广场举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东岳庙主委林天福说：“
1: 这些活动，咱每一年啊，咱的圣诞，咱都会办这捐血活动，有当时要欠费欠费，所以讲咱这捐费。”不能拥有了，捐血米啊，冲到野外，那我们在捐血车活动啊，都、就是尽量的把它还完。
0: 现场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准备了电影票、环保卫生纸及修甲组，还有随身型空气清净机。金光表示，这项结合历史场域与社会互助的活动，希望在地方文化祭典期间，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医疗用血的需求。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港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是以夜市伴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板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4: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物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3: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国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是在整个中部一直到台南一带哦，雨势都比较明显。那在高屏的话是以山区有比较旺盛的对流出现。那这个锋面大概就是在中部的外海附近，那预估一直到明天会一直南下到巴士海峡。那在今天晚上呢，雨势上还是持续，不过在雨势是稍微趋缓一些，各地都还是有些短暂的阵雨。那到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明显的趋缓，大致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飘雨。那在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明天东半部雨势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并有大雨出现。那其他的地方，像南部这里的话，有局部的阵雨，而且午后在山区可能也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预估整体的雨势趋缓的话，要到明天的晚上就会转得更为零星了。最后在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明天白天高温还是24到26，中南部及台东是28到31度，感受是没下雨时都比较闷热一些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西子的歌声。在国道上面呢，目前南下的 119.7 到 119.8 公里头分到头屋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爆胎了，请您小心哦，它占用的是内线。雪山隧道呢，原本在南下的内侧车道，大概在雪山隧道内侧封闭处理的掉落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排除了。国道6号在西

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台八十六线西向十六公里的归仁交流道内线车道哦，有鸽子被撞到了，还有在国道六号原本在西向说零公里这边连接车的自撞事故排除了，但是同样一个地点在刚刚的时间又接获说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哎，那又发生一起了吗？在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五号呢原本的施工包括了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北上罗东交流道的出口入口、雪山隧道内的步行性清扫，还有在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步行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也都接获说都撤除了，所以呢这些施工都已经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六号啊，在原本的西向雾峰交流道这边，雾峰系统交流道出口处曾经发生了有大型车辆的自撞事故排除了，但是呢同样一个地点

也在刚刚的时间又接获说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再麻烦您帮我们做后续的补充。拨打电话提供路况，再次提醒您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你所在地有没有下雨嘞？听说这一波雨势现在到了中南部了，刚在嘉义地区还曾经一度发布了大雷雨的特报，雨势缓了一点了没有？好，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国道三号北上沙鹿路段哦，说路间有小狗在这边逆向行走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76公里的沙鹿路段，路间有小狗跑上来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路段哦，自用车看起来像是自撞了，那爆胎之后自撞，目前车辆移至到路肩了，特别小心路面上还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情形。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台八十六线在西向十六公里的归仁路段，先前说有动物被撞，哦，有鸽子被撞到了，您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雪山隧道内哦，曾经一度封闭了内侧车道，处理满地的散落物，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是在国道四号南下啊，南下不是南下吧？国道四号不会南下。好了，在台中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道一号匝道口往在中线车道这边有自用车的自撞事故，车辆移至到路肩了，虽然不影响到主线道车流，可是要请您小心。那在台中环线在国道四号这边啊，不知道是往东还是往西哈，再麻烦你帮我们做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来到五点钟对时。

0: 浪迷路迷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119.7 到 119.8 公里之间头屋前有小货车自撞，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道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有大货车故障 停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往西11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

1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6公里过归仁的内线有往生的鸽子，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警察先生，我手伫掠十路血，去此行查不能冲到嘞，结果隔台稽查，此车照摕，都看唔到嘞。
2: 你有错什么？我先考你一下。
1: 事错上脚动痛，此行查咩快摕？我都哈本人学习嘞。
2: 请问你有看到掠台稽查的牌照号码吗？
1: 我冇注意到，对方照摕嘞，我有诉讼。还爱起家负担，看医生的钱，哦，俺用个啥嘞？
2: 唔是少，发生查火，家开人照贴嘅花，杭州的老财团发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金哦。
1: 原来还用廿只方式咯？
2: 错，也系为咗来补充交通事故嘅受害者嘅基本嘅权益哦。
1: 好，爱滴咧，嘟嘟归人按好，按自身。
3: 驾驶嘟嘟，肇事肇事摩托车事故检查的，莫跳步强制稽查责任险。受害者坐地牢，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保障自家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提供。

0: 奥宇山的歌声当中，我们先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哦。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于屏东县，特别针对于屏东县这个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他说，因为旺盛的对流伴随着闪电电雷的关系呢，所以会有剧烈的降雨、强阵风，甚至不排除会有冰雹出现的几率哦。能见度会变得非常的差，甚至威胁到了户外的活动还有行车安全。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身处在溪流或是河川的上游，请赶紧离开，那会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区域有可能会出现淹水或积水，山区要特别注意坍方、落石跟土石流，也要注意的在海边可能会出现有瞬间的大浪或是风向骤变的状态。所以呢，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哦，屏东地区特别针对于屏东地区，在刚刚时间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来得又急又大，请您务必要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还有在台64线西向 23.6 公里中和一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事故，后方回堵大概有800公尺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呢，说有连结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然后打着警示双黄灯哦，在国道五号南下52.9 公里的地方，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附近内线车道的施工，也要提醒后方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整个五月份呢，我们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来聊聊职场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呢、啊，上班上了一整天，你会不会也有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呢？透过五月份的这几集的节目内容呢，希望都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哦。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哇哦，真的非常充满了话题性，而且也很实用。来跟大家聊聊职业倦怠，当你的热情消逝，面对于职场无动力的处方签。很开心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陈丽婷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心理师，你想大概要多久的时间会出现职业倦怠？
1: 其实这个时间因人而异啦。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心累齁，都会觉得啊，我可能睡个觉啊，放个假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发现哦，你长期休完假回到岗位上，你依然还是感觉到很深层的无力感，那可能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疲劳，进入所谓心理学上说的职业倦怠。
0: 哦，我觉得啦，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好像三年，同样一个工作啦，同样工作如果没有升迁、没有变化，一直在做的话，我觉得大概三年是一个紧绷。对，就会出现那种无力感，然后说，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

0: 啊，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啊，是是，我觉得蛮多人大概也差不多会在这个时间啦，但可能根据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的兴趣或者是挑战性胜任度，可能又会有一些差异哦。
0: 嗯，
1: 所以我想应该蛮多人都会很好奇，到底要怎么区辨自己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疲劳，还是真的已经很倦怠了？
0: 对，
1: 这个，
0: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检测哈？
1: 对对对，我跟大家分享三个蛮核心指标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
0: 嗯哼，
1: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情绪的耗竭性，那白话文的说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抽干了。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会觉得工作把你的能量都吸光了，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啊，原本你喜欢的休闲活动像是种花、写作、烘焙，你也都提不起劲去做了。如果你的答案是，那有可能你的情绪处在一个相对耗竭的状态。
0: 好，
1: 那第二点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去人性化，就是说的就是你会开始感觉到啊，变得冷漠、愤世嫉俗，你就会开始看谁讨厌，看自己也不是很爽，这样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怎么对同事、客户、老板越来越没有耐心，甚至可能会出现你会带着嘲讽啊、冷漠的态度去看待工作上的互动。所以当你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也许它就是一个指标在告诉你，你可能有进入职业倦怠的这个阶段咯。
0: 好，第二个症状。
1: 对，然后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人成就感，说的就是说你会开始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例如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大家也可以觉察跟反思一下，你有没有过这种开始突然莫名就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表面上结果论你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好，可是你内心就会有很多怀疑的声音，觉得你不管怎么做好像都不会变得更好，甚至找不到工作的意义。更极端一点，你可能也找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哦。那这样的低成就感其实也是一个蛮典型的指标，所以当这三个以上上述的状态同时出现并且持续了几周以上哦，那可能就不是疲劳这么简单哦，而是你的身心在对你发出职业倦怠了，那必然我们就要做一些事情哦来调节我们的身心。
0: 哇，一说说中了很多人。好，不过现在最尴尬跟最糟糕的是说，好，我觉得我有我真的也像你讲的，哇，我真的是提不起劲啊，觉得什么都没有趣啊，然后每天这样上班觉得自己脾气好大，不想吼也突然吼起来了，那可是我现在又不能换工作，甚至我非常需要这一份薪水，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1: 是，就是很多人的两难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的工作岗位暂时没有办法变动的时候，我蛮常会鼓励大家运用工作改造的概念哦，就说与其我们被动的去等着工作变有趣，等着主管同事人变好，不如我们主动的在这些逆境跟缝隙中去寻找一些光亮。好，那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任务当中进行一些微调，设定一些通关的小游戏，意思就是说每天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庞大无聊的状态。我们把这个庞大无聊的工作拆解，比如说你可能可以拆成十个小部分。那在这十个小部分当中，我们可能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小挑战，例如今天可能要尝试用最新的快捷键完成这份报表，比起你一直换报表，对，比起你在那里每天都用同样的公式，你可以尝试把它变成一个游戏，或者是对，或者是说我要试着在今天下午以前把我例行公事处理完，我就奖励自己一杯好咖啡跟一个下午茶点心
0: 哦，
1: 就是对，有一些像给自己一些激励的设置。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是因为我们要创造，借由这些微小任务的设定， 来创造

0: 掌控感，啊，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所以这个掌控感其实就是我们成就感的一点一滴的来源。
1: 那如果我玩那种什么打勾游戏，嗯，就是我今天先列表，就是我今天想要在下班之前完成这五项任务，然后做完就打勾，做完就打勾，这也算不算？
0: 算
1: 算，
0: 欸，这也是我很喜欢用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常会觉得很烦的时候，
1: 对，很繁杂，
0: 对，我就会开始把所有事，而且那个事情是小到我今天要回什么人的一则讯息，嗯，我就会写下来，然后你就会在很累的时候看到那张纸，视觉化上的提醒自己，哇，其实我今天已经完成很多事了。
1: 哦，意思就是在我平常可能我自己觉得很枯燥，很例行性公事，或是很没有变化的生活跟工作当中，去找到一个成就感跟乐趣，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借由一些任务大小的调整，以及这个任务完成后，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奖励机制，就跟你玩游戏的概念一样。
1: 哦，以前结束就结束，或做完就做完。欸，现在我说，欸，我如果做完了这件事，我就去喝一杯咖啡；如果我做完这件事情，我就去找别人聊个小天，这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哦，
0: 那我还想分享两个方式。
1: 好，请说。
0: 就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人际关系的着力。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是我们要想，一天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你都在工作，所以人就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必然要经营我们的关系，透过关系得到一些养分，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些伪正向的互动来优化我们的人际。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成就感它不一定来自工作任务的本身，也可以来自于人啊，哦，像你可以试着在工作中帮同事一个小忙，或者是你多给合作伙伴一句具体的赞美。哦，那当你开始做这些人际的就是人际的给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好队友。那相辅相成嘛，就是你种下了因，最后果会回到你身上，所以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关系当中被需要回馈肯定的感觉，它也会成为这份工作中的一点动力。
1: 哦，好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其实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哦，是的。
1: 好，所以这个经营也很重要。哦，
0: 对
1: ，OK。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认知重塑的练习，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关于我自己的好多个为什么。例如，我们可能对工作倦怠的时候，你就会想啊，我就只是一个螺丝钉啊，工作很无意义。但我们也许试着跳脱这个想法，不要在这个 circle 里一直转。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哎，那这份工作带来的薪水，它是不是也支撑了你下班后的哪些美好生活？例如吃美食啊，旅游。好，那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做？如果那么痛苦，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可以去找到这个为什么，或说，在这份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个环节是你默默的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或者是你帮助了别人？试着把焦点放在这个工作为你带来的衍生价值上。
1: 找到自己在其中应该需要你的位置跟地方。
0: 对，就是不要太执着在想着这份工作，而是你因为做这个工作，你有没有交到朋友啊？你有没有带来生活上品质的提升啊？你有没有发掘了自己的一些新的优点或天赋啊？
1: 你讲的这个三门面向，我们真的比较没有去经营，或是比较去忽略的，对不对？
0: 对，很容易。
1: 哦，好，所以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蹶不振的精神跟心情可以有点提升。哇，好，心理师先等我一下哦。目前国道一号说南下哦，基隆端到大华路段这边有个移动型的工程已经撤除了。

国道四号在西向的清水神冈路段这边有脚踏车跑上来了，而且还逆向前进当中。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是有关于职业倦怠。

0: 也是一种正，就是改变不一定要增加正向面嘛，你不用把工作从讨厌变喜欢，你只要让工作从很讨厌变得没那么讨厌到可接受，它就是一种正向的改变。
1: 哦，这个很棒，你不要逼我去喜欢他嘛，可是最起码不要那么讨厌他，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哦，好，那如果真的觉得，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像你这样子去改变自己，我需要有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协助或者是介入，让我这种已经磨到已经到底了的这样子的心情能够有一点点可以舒展或是舒缓的地方，有这样子的管道吗？针对于工作这件事情。
0: 嗯，好，如果就是各位观众你们发现自己真的已经卡关很久，嗯，而且靠自己的力量其实也没有办法调试时，首先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抗压性太低哦，不要一直往自己身上贴问题的标签，
1: 嗯，
0: 这时候寻求专业资源的介入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转职也绝对不是唯一的解方，因为你转一间转两间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转。
1: 对呀，啊，对对。
0: 是，那以下就分享几个方法哦。第一个就是企业内部的资源呐，就是很多的公司其实现在都有提供所谓的员工协助方案 EAP。
1: 对
0: 对，大家可以问问，向人资部门询问你的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通常是免费的或是部分补助，但它一定是一个相对保密跟安全的心理咨询服务。
1: 对对对，现在被规定一定要有哦，哈。
0: 对对，那第二个，如果可能你的企业规模比较小，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公司还没启动这样的一个制度，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善用政府的心理卫生资源哦。那像各地区都卫生局在各个地区都有设置一个叫心理卫生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对，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心理咨商很贵，门槛很高。但其实各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就有提供很棒而且蛮平价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资源，像是一对一的跟心理师的心理咨商哦。那民众呢，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预约专业的心理师，把你的职场压力啊、情绪困扰或者是生涯迷茫，这都可以的。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啊要进到这个一对一的咨商可能心理门槛有点高哦，那没关系，他们也有办蛮多的舒压讲座跟工作坊哦，像对，就是大家可以上卫生局的心卫中心去看，很多多元的课程，职场的、人际的、亲子、家庭哦，通通都有。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方式去入门学习一些压力调试的技巧，说不定你可能还会认识其他相同困扰的伙伴，互相支持。还有哦，就是。这个其实政府也很努力想要照顾大家啦，
1: 对，
0: 他其实还有提供一个咨询的专线哦，那这咨询的专线各地区可能不太一样，大家还是想建议上网去搜寻，就是说当你当下如果你情绪真的很糟哦，甚至出现了很负面极端的想法，我们不用就是担心太多，可以直接拨打中心的电话，那这个咨询专线会有专业的人员倾听跟提供专业的指引。对，那当然这个是以上是公司跟政府提供的资源呐，那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追求的可能不是评价他可能追求的是他想要更隐秘，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有做过这件事情。那现在坊间也蛮多的自费的心理咨商所，
1: 对，
0: 大家也都可以去搜寻临近方便喜欢的咨商所，预约你喜欢的心理师，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1: 所以职业倦怠也可以找咨商所聊一聊嘛，是不是？
0: 是的
1: 哦，不要说什么忧郁症、躁郁症，没有没有没有，是你职业倦怠也可以去聊。
0: 是
1: 哦，
0: 只要跟人有关的事都可以来做咨商，你好奇，单纯好奇就可以来了。
1: 所以找人家聊天也可以啦，你来聊聊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也没问题啦，对不对？也可以啦，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哦，哎，不错，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不过就是每个人工作谁不累啊，干嘛这样大惊小怪？有的时候其实聊一聊，

0: 真的可以让你的找出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更开心一点嘛。
1: 是啊。
0: 哇，好，刚刚所说的这个包括了台北市，其实各地都有啦齁，直接搜寻你们区域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有很多的课程可以让你上，或者是有一对一可以去让你去聊聊的地方啊，不然就是像一般的诊所或是大医院，直接身心科也是可以帮你得到一些帮助的嘛。
1: 是的。
0: 哦，好哦，所以看你有需要什么样子的协助。有些人说真的，就像刚刚心理师讲的，要开一开始就一对一哦，会害羞，对不对？所以呢，上那个课程哦，如何让你减压的课程，这种东西去上一上，找到同好，我觉得就能够让你跨出第一步了嘛。好，大家一起共勉之，希望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上班，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能够达到平衡的生活。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持续车多，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3号在南下龙井交流道出口处的中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在这里。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昨天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与后续安全责任。请听报道。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37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建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2: 最近大概10:30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采取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1: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苗栗市义振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振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商，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同时推动地方观光与产业发展。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振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振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4: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振进来，然后很多宫庙这个大堂的做给个典故啊，以晚神的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半桌，那在义振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时候，整个苗栗街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3: 今年活动连续3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巡守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义振团队，并安排义阁彩街、文化市集及联合巡庄会乡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防止非法改装车辆影响交通安全且噪音扰民，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

0: 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制违规行为。徐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2: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1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查有4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3家疑涉违章建筑及1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南阴天25度，新竹、台中、宜兰以及花莲阴天24度，高雄阴天28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自于翁玉君的歌声《滔滔唱旅心》。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自用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 87.5 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1公里的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之前，内线车道自用车抛锚，后方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有放置警告标。国道一号北上内湖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北上啊，原本说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抛锚车情形，后续更正说其实是事故哎，在北上自用车跟大客车事故占用的就是汐止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边。在台64线呢，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不好走，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台64线的东向。在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一号北上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高架路段在西武高架环北交流道出口处北上这边有很

很多的置物篮跟塑胶瓶掉落在车道上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87.5公里，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

苏打绿所诠释的起来，在台一线呢，北上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上桥处这边，往高雄方向就是屏东端这边的上桥处哦，外线车道有三部机车发生事故了。在台74线西向呢，说松竹路段这边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在北上哦，接近汐止系统交流道这边传出有自用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在北上的方向。国道一号上还有在高架路段的环北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这边，很多的置物栏塑胶栏掉落满地，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0800-000-123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先前在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五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其中先前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占用外侧的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有很多的置物栏以及塑胶瓶散落，请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松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都是车多排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侧有三台机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误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在东向十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再来呢，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四号这边呢，西向往清水方向神冈路段，先前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现在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任何的补充要麻烦您喽。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6:13，目前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来告诉我们。您好，
1: 视频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下班的尖峰时段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啊，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南下过了内湖交流道堤顶路段20公里开始，到了圆山交流道路段是呈现车多的。目前这个行车速率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南下车行过内湖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往前行驶在接近20公里，要注意这个车速是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持续在这个南下过了幼师下坡路段往杨梅出口方向啊，也有回堵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要提醒南下准备出杨梅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过幼师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行持续过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6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的90公里啊，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也是下坡路段行车啊，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要多提高警觉，还是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动态。在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新竹路段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受到网，竹北出口车多啊，现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所以要提醒要准备出竹北的驾驶朋友过新竹呀，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在北上过了内坜路段54公里开始，到了机场系统受到车流转向国道2号回堵啊，这个路段目前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1号转国道2号东向方面的话，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在这个北上过汐止系统10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向啊，现在也是呈现车多，主要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尤其要出汐止跟五堵的驾驶朋友啊，要往这个出口方面呢，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了。另外在国道二号啊，目前主要在东向一路从大园路段到了南桃园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尤其是现在在国道二号东向啊，机场系统路段的9.6公里的这个外线呢，又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使得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啊，又更为缓慢，请大家在经过事故地点要变换车道啊，一定要多互相礼让。事故啊，还需要几分钟才能排除，大家行车多发挥耐心的。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行在南下过土城交流道43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啊，受到往树林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是综合交流道往综合隧道入口路段受到车流交织影响啊，目前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要往综合隧道的驾驶朋友接近综合交流道，也要注意这个车行速度有降速，跟车要多提高警觉。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的地点在国道一号车行在南下过了这个大雅交流道往台中出口方面啊，是有车多的情形，现在的车行速度都平均维持在50公里，也要提醒这个准备南下出台中的驾驶朋友过大雅之后啊，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车行在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也是受到往这永康出口车多影响啊，现在这个路段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准备要出这个永康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台南系统也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了。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高雄科学园区往这个鹿竹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也是车行速度是降速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要出鹿竹的驾驶朋友过来高雄科学园区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在国道十号，目前主要西向车行过人武交流道车速就开始降速下来了，一路到了左营站出口方面啊，都是呈现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现在要汇入这个国道十号车行速度相当缓慢，

0: 大家在行驶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另外东向方面的话，也是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一号车多影响啊，左营端一路到了顶进系统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行车也要多发挥耐心。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黄雨涵跟雷琴所合唱的歌曲《暮春》，在国道一号北上环北交流道出口处

植物栏跟塑胶瓶掉落满地的情形，你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在北上 304.9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不对，是外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在西向过了自由路

江路段北上环北交流道出口处，先前说好多置物栏啊跟塑胶瓶掉落情形已经没有看到了。6:27，好了，事情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再一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针对于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请注意下游地区尤其注意溪水暴涨，山区道路特别注意边坡，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来的又急又大，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吗？尤其是在屏东地区的朋友们。好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海马试手期款月底到期，国防部立院专报争取动支。考试院拍板，公务人员考绩法将送立院审议。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在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2: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1: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替诈团拍广告，佯装合法虚拟货币公司，且因依照公司投资获利满满，吸引百位被害人上当，案经新北警刨根侦查，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 1.4 亿元，远警历时一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以件记者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果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依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千公斤毒品。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依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6: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咪酯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 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5: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峰会，白宫稍早对外释出会谈摘要。川籍两人提到伊朗战争，双方一致认为霍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该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针对使用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企图。两国也都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川普与习近平强调，有必要在遏制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的进展上持续努力。中国也应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通篇并没有提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台湾问题。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8: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7: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9: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

0: 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1: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布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建筑工厂及土方建筑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建制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4: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制三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年，变成总共五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制，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制。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3: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及后续安全责任。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37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监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6: 最近大概10:30的一个监测的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裁处，裁处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5: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8: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公

0: 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1: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三年考列优秀，第三年可额外再进本封一级，若五年内有三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之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与通讯情况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警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接下来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 9.8 公里，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8公里。另外在往西桃园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西 58.2 公里，在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台61线南下106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云林北港日前爆发前立委曾蔡美佐遭围殴案，事件持续延烧。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案目前已由云林地检署及警方共同侦办当中，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北港朝天宫前董座前立委曾蔡美佐日前遭大批白衣人闯入住处围殴，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涉及地方黑金势力。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目前主嫌及相关涉案人员已由法院裁定羁押或交保。此外，警方督察系统也同步清查当时受理案件与侦办流程是否有疏失，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
3: 既然都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就没有迟案的问题。那以内政部来讲，我们目前有由这个刑事局的侦六队，跟这个云林地检署，还有云林县警察局，一并来做处理。就当时整个案件侦办的情形，那受理案件侦办的时候的那个流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会移送相关的政风或者是我们的检察单位来处理。
2: 马次长强调，警方办案。

0: 没有预设立场，不论涉案者背景家族势力多庞大，只要有证据就会依法严办追查到底，同时将持续厘清是否涉及组织犯罪或地方恶势力介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名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3: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造福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2: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经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一年一度育禾包荔枝产季到来，仁武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守护农民心血。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4: 大树区生产的育禾包荔枝远近驰名，预计五月中旬开始采收，不少果农担心遭宵小觊觎。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透过警民合作守护农民辛苦耕作的成果。侦查队副队长江之源说，
5: 育禾包作为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本分局本周一起即启动护荔专案，为防止不法分子于采收季节趁夜窃取，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
4: 此外，仁武分局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深入社区与果园，加强防窃宣导，提醒农民可装设监视器、警报设备、感应照明及饲养警卫犬等方式，提升防护能力。透过警民联防机制，共同守护大树优质农产，防止窃案及不法情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5月15号儿童安全日前夕，静娟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九成家长了解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八成四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记者林玉晨报道。
6: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三成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亚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7: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6: 健全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

0: 指出，抽测的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验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林赛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合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加林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2: 这跟检验的大豆方式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了。
1: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记者杨欣报道。
3: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4: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3: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4: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了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啊，这个新兴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啊，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啊来做申请。
3: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福尔摩沙卫星8号是台湾第一个自制的次米级遥测卫星星系，从2025年到2031年间逐年部件。而首颗齐柏林卫星在去年11月成功升空入轨，今年1月开始取向，2月展示第一波影像成果。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今天表示，目前已确认影像品质符合且优于原始设计，预计7月正式营运。而卫星中16项自制国产元件在轨验证也均符合设计任务，等完成半年在轨资料搜集后，就可以正式获得飞行履历。苗栗县义正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正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乡，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正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正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6: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正进来，然后很多宫庙这个大堂的做给个典故啊，你晚神没有？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半桌， 那在义政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时候，整个苗栗街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5: 今年活动连续三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巡守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义政团队，并安排义歌彩街、文化市集及联合

0: 群装会香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时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入口处上来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车号是3131，没有开启车灯，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双向路段，包含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目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是实施单线双向通行。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0: on。法律常识一把照。
2: 健康运动小撇步。
0: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3: 流行音乐任你听。
1: 欢迎收听。
4: 卡尔爱响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要再次的提醒您，台18线西向的

58.2公里，在这个嘉义县的番路乡宫田村这边，要麻烦您留意哦。目前现场的西向车道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是受到阻挠的，所以这个东向的车道可以双向通行。好，不过还是麻烦朋友们经过台十八线的这个58.2公里的时候呢，请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人员指挥，慢慢通行哦。在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到南桃园路段，目前车流量蛮大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哇，时速呢都是不到这个40公里的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那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大约30到35公里左右。路网图上看起来，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从台南系统南下，经过永康一路到大湾，这边的平均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

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撒岗。好，时间已经晚了，时间来到7:10。如果说朋友们你正在开车上路，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哦。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舒服，听了很疗愈的一首歌，来自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做一夜一夜一夜，时间是7:15。好，提醒朋友们哦，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是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好，所以在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哦。在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隧道正在进行照明的测试，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好，朋友们，今天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哦，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大雨的情形，如果说遇到雨天行车，请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开启车灯，留意这个车前的状况，自己的安全很重要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温柔的歌声，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

男人 KTV 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歌声，时间来到7:21。再次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不好走。好，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哦。那在国道二号的大竹一路东向到机场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目前落在30到40公里，要麻烦朋友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大致上在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南部地区也是顺畅好走。不过呢，现在南部地区有一些路段可能都会有下大雨的情形。好，如果说雨天行车，请您务必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开启大灯，留意前方的车前动态哦。

来自陈奕迅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预感》。时间来到7:26喽。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是西向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指挥哦。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能源用户契约容量达一定容量者，应于一定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以及储能设备，强化能源用户的能源自给能力，降低对电网的依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与节能，行政院会通过能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因应全球净零减碳趋势以及国内能源市场开放，因此提出修法，期待能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并推行深度节能政策，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而这次修法有五项重点，第一是将再生能源以及热能纳入能源的范围，第二是公开能源销售统计的资料，将有助于规划因地制宜的节能措施，而第三是增订能源大用户应设置自用发电以及储能设备，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能源自给能力，第四是强化地方政府执行节能稽查的量能，而第五是加重违法的罚则，以提高罚款金额上限，还有公布违法业者名称以及事由等等，促使业者要重视节能。
2: 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修法将使能源管理更具透明效率，并可深化企业节能意识、用电责任，也将借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敦促企业落实节能规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及不歧视等等面向点出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会列为独立监督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家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5: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4: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应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陈立晨台北报道。
1: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刑事警察局与三商美邦人寿合作推动2026年校园防诈讲座，前进全台大学办理公益宣导课程，结合金融防诈与识诈观念，强化学生的风险意识，期盼从校园扎根建立全民防诈观念。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14号首场校园防诈讲座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登场，针对年轻族群常见的假网拍、购物诈欺及假投资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课程也结合 AI 科技衍生的新型诈骗案例，说明诈骗集团如何利用身位技术、假投资广告与社群平台诱骗民众，并分享165反诈骗专线受理的实际案例，加强学生识诈与风险判断能力。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7: 课程内容讲述针对学生族群容易被诈骗的假网络购物或是一些现金的高发的诈骗形态来进行防诈的拆解并且向学生族群宣导勿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及不要提供人头账户的法治观念来提升学生族

0: 群的防诈意识。
1: 刑事局指出，诈骗案件被害人以18到39岁青壮年为大宗，期盼透过校园宣导，让防诈观念向下扎根，提升年轻族群防诈意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7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目前持续的道路消息再次提醒您，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西向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好，目前这个状况还是持续的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还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不过看起来有稍微的舒缓了。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好，另外有省道的消息要提醒您哦，是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的芦竹路段。好，芦竹路段大概在21.2公里的地方，内侧一线车道是封闭。那同一个路段，台61线的南下芦竹路段15.7公里呢，这边呢外侧路肩大概有1300公尺，也是封闭的状况。好，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刚刚柚子提到的这些路段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候收听的一首歌，来自郑欣跟柯敏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海鸥》。时间来到7:44。在台十八线再次提醒您，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现场是东向的车道开放双向通行，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人员来指挥通过。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北部地区有几个路段要请您留意哦，包含在台65线

目前从板桥一一路到新庄二，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一路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好，接着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在台76线从林厝一路西向到园林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不到。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好，我们先补充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民间出口处传出有故障车停放。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49，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稍早呢，在王田出口哈，原本有这个两个施工的状况，那这个施工呢是现在有取消了，那所以这个路段都是可以放心通行哦。好，朋友们，在国一南下王田出口南下的189公里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故障车停放的情形目前持续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民间出口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

消息再次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226.7到223.3公里，从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您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羊毛与千叶花的歌声 Yellow Bird， 时间来到7:53。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台65线从板桥一经过新庄二一路到这个新庄一的路段哦，车流量蛮多的，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在路网图上还有要请您留意的路段是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现在平均时速是不到50公里的哦。周末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可能会有一些些间歇性的雨势。好，如果说遇到下雨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并且留意现场您的车前动态哦。不过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啦，所以呢，请您如果开车上路，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

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原定呢有工程的状况，那今天呢是有取消了，所以呢这个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哦。

时间来到7:55，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一三。在8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韦礼安的《记得回来》，等等见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程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原定的工程有取消，所以现场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这个宫田村的路段哦，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我是柚子。今天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再提醒朋友们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

0: 好的，今天的法律 1.0 单元呢，要跟大家补充的法律小知识，不晓得大家一定都有在外面买东西的经验，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啊，遇到一些店家可能有一些消费的纠纷，或者是这个东西已经坏掉了，然后店家不处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我们可以找消保官，然后或者是可以用消费者保护法。但如果说朋友们，你今天是买金融商品呢？好，如果说你买证券啊、期货或者是保险这一类的金融商品，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法律叫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那不过这个法律呢，真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不知道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补充有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知识了。好，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呢是邱怡萱律师，欢迎怡萱律师。
1: 是，要的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晚安。那想要先请问律师，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听过消保法嘛，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呢？
1: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还没有产生之前啊，那基本上我们都对这种证券啊、期货啊、保险这种金融商品发生问题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法律可以用吗？
0: 对呀、
1: 其实有啦，就是那时候就是用消保法。可是呢，因为消保法有一些规范，它譬如说它可能就会规定说，你必须要是这个以最终消费为目的，
0: 是，
1: 那你必须要是一个消费者以最终消费为目的，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什么叫做以最终消费为目的？
0: 对啊，什么意思呢？
1: 对，就是你只能就是你买来就是要自己用，你没有拿去盈利，没有拿去继续贩卖啊什么之类的。
0: 是，
1: 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争议，就是说，那譬如我买证券啊、期货或买保险。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到底，或是我贷款，
0: 对，
1: 这东西到底算不算是以最终消费为目的？
0: 是，
1: 那就是很多常常都会发生一些争议，到底是或不是？那法务机关好像又不跟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常常都会写依个案而定。
0: 对，
1: 那消费者常常就是已经乱糟糟了，就还卡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又加上后来其实国际间呢也是发生一些事情，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前好几年前的这个金融海啸
0: 啊，对对对。
1: 对，那金融海啸这件事情让大家就忽然发现说，因为其实那时候出问题最严重的是联动债嘛，
0: 是
1: 雷曼兄弟的联动债，
0: 是是是。
1: 那大家心里一般的想法会觉得，债券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金融商品，
0: 是啊是啊，
1: 对，是连债券应该就是稳定嘛，我们就求稳定才买它。然后后来发现说，原来这个也会出问题，那原来金融商品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安全。那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说，其实金融消费者啊，他在这个不管是知识经验，
0: 是
1: 或是财力，
0: 对，
1: 或者是人力上面，都跟金融业者那种银行啊、保险公司就高度不平等。
0: 对，对于消费者而言，真的是有蛮多需要留意的，
1: 对，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就参考一下国外的一些立法力跟这个立法趋势，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0: 了解了解。但是因为金融消费者的这些争议啊，有看到呢是

0: 产生这个民事相关的争议，可以请律师帮我们解释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就是相关的争议可能会发生吗？
1: 对，因为基本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啊，基本上也还是它是指说就是要金融消费者跟金融服务业之间，那你因为商品或服务所生的一个民事争议，那它顾名思义，它就是排除什么？他排除了刑事争议，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买卖这些东西，那你要告那个保险业务员，他可能有侵占啊或背信啊，那这个就不可以用我们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0: 是是是，
1: 或者是说你要去跟金管会申诉说他哪里哪里行政措施做得不好，那这个也不会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0: 是，
1: 对。所以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这个还是必须要是金融消费者
0: 所以是
1: 消费
0: 者，是，
1: 对。那什么叫金融消费者？那基本上他就是指他把定义变得比较单纯，他就是说你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你就叫金融消费者，
0: 是，
1: 对。可是他有排除两种人，一
0: 种
1: 就是专业的投资机构，
0: 哦，专业投资机构，
1: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符合一定财力或是专业人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0: 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或是法人，
1: 对。那基本上为什么排除这两种，是，就是这两种我们就不在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之列，是因为这两种人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你既然是一个专业投资机构，
0: 对，
1: 或者是你就算你是我们一般人，那你就已经符合一定财力，就是你还蛮有钱的，
0: 对，
1: 或者是说其实你本身就是这个金融专业的人，
0: 是啊是啊，
1: 那这样好像我金融消费者我是保护弱势，我就不需要特别保护你对，
0: 所以呢，才没有就是没有包含专业投资机构，
1: 对，
0: 还有符合一定财力。
1: 那其实我们目前啦，以目前的所谓的这个一般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啊，
0: 是，
1: 它大概指的就是说，你必须同时符合就是下面的要件，就是你有一定的财力啊，
0: 对，
1: 那你有一些专业知识啊，那另外你要自愿签署一些文件之后，你要用书面，去跟这个金融业者去申请说我要当一个专业投资人，
0: 是，
1: 对。那财力目前我们的规定大概是说你要提供新台币3000万以上的财力证明，
0: 财力的部分是新台币3000万元以上的财力证明，
1: 或者是你的单笔投资什么，或者就是高达一定的金额，但原则上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万，所以大家应该听一听哦，一下子要拿3000万以上的财力证明，好像真的他的财力还可以，
0: 是。
1: 那另外就是你要具备专业的金融商品的知识，
0: 是，
1: 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具备，就是会有一个测验，
0: 会有一个测验，
1: 对，通常会有一个小测验，那你要把它填一些那种测验问卷，填一填，那你要达到一定的分数，
0: 是，
1: 他就会认为说你这些题目都会，那你显然就是具有专业的
0: 知识，
1: 对，对。那另外当然你要自己同意要签署嘛，签一个申请书，
0: 是，
1: 然后同意说我要当专业投资人，那这个同意就表示你未来可能就出问题就不会受到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0: 是是是，所以就是包含刚刚律师也有提到的，就是你如果是有就是相当的财力，或者是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然后自愿签署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在这个保障的范畴里面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是是是。那也想要请问律师，就是有关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到底是有包含哪一些？
1: 对，基本上就大家所知道的什么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那电子支付业或是有一些其他公告的部分，通常都会算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0: 是，
1: 但是有一些不包括在内的，像证交所，
0: 是，
1: 或者是柜台买卖中心，
0: 是，
1: 或者是我们的证券集中保管事业，就集保中心，
0: 是，
1: 或者是期交所，对。那当然后续如果主管机关还有公告就都不算，那就是这几个就不算，那其他大家知道你可以去买那个股票证券啊，去存钱啊，贷款的，基本上都会算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0: 是，了解。所以包含在金融服务业，就是刚刚有提到不包含应该说不包含这个证券交易所，然后柜台买卖中心、证券集中保管事业跟期货交易所，还有其他可能就是在主管机关有公告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就大家可能都要留意。
1: 对，那我其实是想要特别提醒大家，
0: 是
1: 大家听这里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我就不是专业投资人啊，
0: 对啊，对啊，
1: 可能那么多钱啊，没差啦，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关我的事，
0: 对啊对啊。
1: 可是通常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事，通常都是发生事情以后才知道，因为常常实务上很多的投资人是不知道只要变成专业投资人你就不会受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0: 是，
1: 就可能发生事情你也不能去评议啊，也不能去什么，就你少了一些申诉或者是争议的管

0: 到。
1: 对，
0: 那很多投资人他因为想要买就获得高报酬嘛，获得高报酬那怎么办？可能就要去买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商品。
1: 对，
0: 或者是说李专可能就跟你讲这个很好很好很好，没有跟你讲说他这个风险很高。
1: 嗯，
0: 那你听一听就觉得哎、欸、好像不错好像不错，李专说可是你现在哦可能你这个风险等级不够哦，
1: 是，
0: 那你来参加一个测验，然后你就签些文件，就会变专业投资人、
1: 哦、
0: 那你才可以来投资这个。
1: 嗯，
0: 那很多人他就觉得哦好好好，就是因为被高报酬吸引，你又不知道后面的风险。 对，那所以可能他就会去想说哎、欸、考试测验考试，那李专可能说我跟你讲讲答案
1: 哦，
0: 对，你有可能真的不知道嘛，他就说、欸、我跟你讲答案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是、啊是啊、
0: 然后就文件签一签，哎、欸、就等事情发生之后你要去申诉或是要去评议，尤其是去金融这个评议中心做评议的时候，
1: 嗯，对，
0: 你想说你要去那边走的时候，结果评议中心跟你说不好意思，你是专业投资人，
1: 对啊，
0: 你没有受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
1: 是，
0: 对，就是等到事后才发现他怎么办，我没有路走，
1: 哇，那
0: 对啊，就会少一条路了、嗯，到时候可能就变成要去所谓我们诉讼，而且你可能也不会受到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些，譬如说举证责任导致的一些保障。
1: 嗯，那律师，我想请问，如果说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状况，要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能可以事先防范的吗？或者是可能真的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
0: 基本上，我觉得今天会特别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知道了，就可以做一个事先的防范。
1: 嗯、是，当然，
0: 因为你一旦签下去，
1: 对，
0: 就很难改变你的地位。对，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说哦好好好，那你在高风险高报酬这种吸引下，你可能做这件事可能就问一下啦，
1: 对，
0: 再要签署相关的，不管是签什么文件，其实在法律上真的不管你签什么文件之前、
1: 嗯、
0: 你都先问一下专业的律师也好，或者是有些专业人士也好，那我们其实都有很多免费法律咨询的地方嘛，
1: 是是是，
0: 那大家就先去问一下，要签再来签。
1: 对，真的就是大家在签署任何的文件一定都要仔细的这个看一下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到底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0: 对，没错，
1: 对对。那在这个金保法里面呢，还有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有哪一些的保护，可以再麻烦律师帮我们做更多的补充吗？
0: 对，因为基本上它有很多啦、
1: 嗯、
0: 那但是我就是只提醒，因为其实金融消费者保护它会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在保护消费者，那就是落实我们所谓就是金管会常常在讲的公平待客原则，也就是说要对我们消费者好一点，
1: 对，
0: 然后要这个把消费者当成就是自己人，因为他虽然比较弱势，可是我们可能就要保护他，然后对他友善一点。
1: 对，
0: 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规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是说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还有规定说，我们金融服务业对于金融消费者责任不可以预先约定限制或免除。
1: 是，
0: 那意思就是说在契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签这些金融契约的时候，他们他就拿出厚厚的一大叠给你。
1: 对，没错。
0: 那一大叠可能银行里头已经法务看了千百回，但是我们是第一次看到，然后字又很小又很厚，
1: 是，
0: 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去看它。那这时候如果这个服务业者在里头加一条说，哎，你出了什么事我都不负责，都不干我的事，
1: 哇，
0: 那不就惨了？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他就是在里头就先注明，法律就已经跟你讲说不行，你服务业不能做这件事，你要秉持诚信原则，你不可以先给人家约，你如果有先给人家说你以后都免除责任或是减轻责任的话，那你这样子的约款是无效的。
1: 是是是。
0: 对，那另外呢就是你订约公平诚信，那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你要提供服务的话，你要等于这个公平合理啊，诚信原则啊，平等互惠的这种精神，那所以就是你不能定得太过分。
1: 嗯，是。
0: 对，那另外就是如果呢约的这个条款显失公平，也就是有太过分的状况，
1: 嗯，
0: 那个条款那一部分的条款就会无效。
1: 哦，
0: 对，那如果呢契约条款哎、欸、就是写的看起来好像嗯怎么解释都会通，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空间有疑义的时候，原则上我们就是就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1: 是是的，
0: 就是当成你当然要解释成有利于消费者嘛，因为消费者比较不懂嘛，如果你两边解释都可以的话，那当然要利于消费者，
1: 是没错。
0: 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就是金融服务业啊，他在提供相关的服务的时候啊，基本上他要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1: 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0: 对，大家想说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是什么东西呢？
1: 对啊，什么意思呢？
0: 他基本上就是尽到最高级的要最仔细的这种注意义务，也就是像你可能你聘请一个律师或会计师一样，还要很仔细，还要很用心，
1: 对，
0: 做自己的事情还要用心，还要注意。
1: 哦，
0: 那如果呢他没有那么注意的话，他有一些过失或怎么样，那你去告他说，他就要就自己有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来去举证。
1: 嗯。

0: 证明说有我已经超级注意了，我真的是用心的在注意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这样他才可以不用负责。所以这个善良管理人注意物其实是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款。
1: 嗯，所以就是这三个重要的规定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下。但律师，我自己有一个蛮好奇的点，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三点啊，就是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跟这个金融相关业者在进行一些交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留意的吗？还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些合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咨询律师，或者是咨询哪一些单位这样子？
0: 基本上如果是在签合约之前，我还是会建议可以有机会的话啦，尤其是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这种契约的话，我会建议还是可以先跟律师咨询一下。
1: 对对对，
0: 对，那你咨询一下说，你可能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或甚至说也可以问一下说那我有没有什么契约条款我可以先看。
1: 嗯，对，
0: 那我先看过。那有时候连在网络上去买商品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都会有个小小字，就是有个契约约款。那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觉得有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就建议可以把它点开来稍微看一下，说这里头规定我们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1: 可是因为律师你刚刚提到的是网络上的这个消费，可是它算是就是有在另外的刚刚我们最一开始提到那个消费者保护法里面吗？
0: 也有，它只要是金融，就是现在银行啊、保险，有时候像一些小额保险，
1: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
0: 现在对对，都可以在网络上买。
1: 对对对，
0: 那原则上它那个里头，它还是会有一些契约。那只要是他们卖的，就算在网络上卖，那也会在这个金保法的范围内。
1: 是是是，所以朋友们，就是不管你是实体，比如说你真的去这个期货中心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场所，或者是你在网络上购买，也都是有算在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里面。
0: 对，那另外就是也是要提醒大家说，大家不要只听李专说或是保险业务员说这个东西都没有风险，然后这个都不会有问题。你要认真的问他到底你要付的成本，
1: 对，
0: 你有可能有的风险是什么。因为常常就会发生说，就是李专啊或什么他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个东西很稳啊，不会赔啦，
1: 是
0: 这个以后没有什么，就是听起来我们就是温坦
1: 是。
0: 那基本上我要告诉大家，温坦如果有人告诉你那温坦，那就是诈骗。
1: 对，没有错，大家要小心哦。
0: 对，没有
1: 宣导诈骗。
0: 对，这投资理财都会有风险，
1: 对，一定都有。
0: 对，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金融上面写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就是这个意思。温坦的就是诈骗，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请大家注意说，如果你的理专或者保险会告诉你这些东西，那你也可以去问一下说，譬如说他这个商品是某某银行的，
1: 是，
0: 那也可以打电话去银行里面问问看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成本是什么，或者是可以先跟他问一下有没有银行提供的一些文件。
1: 嗯，
0: 他们有一些文件呢，他们里头都会写说这个东西本身，尤其是你要付多少钱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手续费怎么算啊，相关的保管费怎么算啊，它里头其实都会写清楚，那个就先看清楚，或者是有些汇率汇差，对，或者是说你的配息，现在流行配息的嘛，
1: 是
0: 配息可能来自于本金，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就是扣，最后发现没钱了，他就说赶快发现说怎么会这样，不是跟我说保本，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签约之前我们就先看过，先了解，充分了解，然后确认我们可以承受这个风险以后再购买。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其实介绍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是希望大家可能你在做任何的金融投资之前，你就可以先做好一些给自己的这种保障，然后做好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真的有需要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啦。
0: 对，没错。那另外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
1: 是
0: 金保法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其实就是如果你发生了这个金融消费争议。
1: 对，金融消费争议的这个重要的部分。
0: 对，那如果你有金融消费争议的话，原则上你就要先跟金融服务业者，也就是譬如说你跟银行买的，就先跟银行申诉。
1: 对，
0: 你跟保险公司买的，先跟保险公司申诉。
1: 对，
0: 那如果这个他申诉的结果你不满意，或者是说他们都不理你，超过30天都不回你，
1: 是，
0: 那你就赶快在60天内，就2个月内，赶快去跟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申请评议。
1: 是是是，
0: 对，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保障大家的一个窗口啦。
1: 对
0: 对，那真的不清楚评议到底怎么申请，那其实上网这个金融消费评议中心，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电话，
1: 你
0: 也可以打去，因为现在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友善金融。
1: 没有错。
0: 对，那对于我们高龄者啊，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其实真的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真的很有限。
1: 是，
0: 那也可以打电话去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问说，我这个问题，那我可以去找谁？我要怎么找？那我可能要怎么写这个申请评议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文件？
1: 对
0: 对，这个都是可以询问的。
1: 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嘛，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这个金融消费的争议的时候，可以找

0: 这个中心来进行处理。
1: 是的。
0: 那想请问最后就是律师这边还有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的吗？
1: 基本上我觉得不

0: 都会在契约发生之后才回头主张说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签这些约都无效。
1: 嗯，
0: 那但是实务上基本上签了名一定会有它的效力。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我们在购买保险或是其他文件，就算你签约前可能不一定有看到，那现在而且尤其是这个高龄者，
1: 对，
0: 其实很多现在就是保险公司或者是金融业者，他们都会在做一个不利关怀，就是他可能会问你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事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有什么什么不利啊，
1: 嗯，对对对，
0: 有没有告诉过你啊，其实他们都会再提醒一次。
1: 嗯，
0: 那如果说哎、当中觉得有哪里怪怪，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1: 对，
0: 就勇敢的说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他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都是趁早处理。
1: 嗯，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有关于自己这个钱财的这个部分啊，我真的觉得有很多要注意的。那大家在投资理财之前呢，真的要多多的去了解，有任何的疑虑真的是马上先来啊，不管是查询啊，或者是可以去询问一些相关其他的啊这个专业的人士，都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嗯，是的，没有问题。再次感谢怡轩的律师，
0: 谢谢
1: 谢谢轩律师。
0: okay,
1: 那我们就下次见。
0: 谢谢，
1: 嗯，拜拜、
0: 嗯、拜拜。
1: 好，今天的法律一点零单元为大家这个介绍的呢，就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简介哈。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啦，您在做任何的这个金融投资理财之前呢，真的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你的这个不管是投资标的啊哈，或者是这个啊这个风险的部分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都要特别的留意哦。8:27，台六十一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有很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8:27，稍等，8:30一样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哦。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Alin 跟倪子刚的歌声《不屑完美》，我们等等见喽。

0: 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 75% 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1: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2: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1: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桃园市梁姓化学教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梁男在此案有不可或缺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角头麦姓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麦姓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3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以毒品等罪起诉3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梁姓男子辩称不知麦姓及刘姓男子两人制毒，其所购买的原料与设备也都是合法物品，否认参与犯行。但合议庭检视手机对话等证据后，认定梁姓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3级毒品等罪判处梁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0403强震至今超过2年，花莲县政府说明，中央租金补贴24期陆续届满，接下来将由花莲县赈灾捐款委员会之应，以核定延长补贴期限2年，符合资格的核定户约611件。考量平均租金持续上涨，补助额度可能不足，因此提案提升租金补贴。参考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额度增加1000元，调整后为每月9000元到19000元，按实际居住人口补助额度不同，最高8口，所需经费约1亿4100万元。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4: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5: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4: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5: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

0: 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啊这个星星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啊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啊来做申请。
1: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44，我是柚子。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好，不晓得是在哪一个县道，如果说朋友们知道的话呢，再麻烦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你的样子》，时间来到8:49。有两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9点会开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这个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好，这个工程呢，更新一下是在8点就已经开始了。好，所以呢，在国一北上149.3到146.7公里，再麻烦您现在经过靠近三义的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小心留意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工作。那稍等的9点开始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路段，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会占用中内侧车道，在麻烦您一样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

有一个工程的消息，也是在稍等的9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边呢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的。经过的时候，请你一定要配合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歌声《流沙》，时间8:55。提醒您，国道一号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呢，工程进行当中，因此中内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改往这个外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

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稍等，九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 别过头。
1: 晚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国道一号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一个要请您留意的封闭路段，包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包含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还有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三路五的状况，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补充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移动性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有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工程正在进行。跟着补充稍早提到的这个在台65线新庄一前的工程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

0: 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翻译校园的邮具，跑到及办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0: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1: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10: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节目很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还是要更新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 A 前的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有排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实施当中，国道三甲西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补充一个，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中内线车道。有蛮多路段都有工程正在进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路段，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占用了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 Rumi 的歌声 So Long， 时间来到9:15。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88.4公里，汉堡前的路段传出有事故的状况哦。那目前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再次提醒您，外侧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台六十一线补充，稍早北上的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有很多的散落物，好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说还有看到这个散落物的情形，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台湾的女子团体，刚刚听到 Rumi 的 So Long， 以及听到的是来自 Jam Blue 的 Oh 这首歌。9:20，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的路段188

8.4公里，再次提醒您哦，中间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听到的是来自 Special 的歌声，小太阳大月亮，时间来到9:24。国道一号南下的171公里，过了丰原路段，这边有自行车误闯上来了，目前在路间骑行。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还要留意的是事故的消息，再次提醒您哦，位置是在台61线北上188.4公里汉堡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好，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中内线车道。台65线在北上的2.9公里，好，要提醒您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工程进行。台65线北上2.9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呢，水管修复工程会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那正在进行的工程包含国一的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排面的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甲西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

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将军路段，稍早有提到的散落物情形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

T 的歌曲，刚刚的是 Special 的小太阳大月亮，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韩国的女子团体，叫做 Eyes One， 这首歌叫做 Love and Rose。 那我们在新闻过后节目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

0: 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0: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竟然替诈团拍广告，佯装成合法虚拟货币公司。案经新北警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远景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者筹，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5: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6: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练，一起做演练。
5: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去讲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5: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6: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5: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最新的交通情形是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过了丰原路段有脚踏车误闯上来嘛，现在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这边中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那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88.4公里汉堡前的路段事故的消息，占用中间车道。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前这边呢，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咯，目前是在路间走来走去。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他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风格非常特别，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钟琪跟洛瑞爱的 Timeless Love。 这首歌是一首台语歌曲哦。9:43，在台66线东向的大溪端前，路肩行人误闯的情形目前还没几乎排除，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那在稍等的10点会有2个新的工程，要麻烦您留意哦。位置分别包含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的外侧路肩移动性的工程，稍等10点实施。以及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的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也是在稍等的10点开始进行。好，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等一下会预计经过这两个路段，要麻烦您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梦月想爱情，这是李千奈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稍等的十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哦。也有一个工程消息，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内侧车道呢正在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要再次提醒您，稍等十点钟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的移动性工程，稍等十点钟开始进行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夜已经深了，所以麻烦您开车上路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哦。
1: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声，只对你说。时间来到9:52，国道5号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目前正在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好，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进隧道请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哦。国道3甲西向的台北1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

周杰伦跟派伟俊的歌声 Six Degrees， 时间很快来到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一样会在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卡尔还是不在家，一样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在10点钟稍等呢，还是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更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油漆的工程。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路况，也要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明天见喽。

晚上十点钟，今晚你不必独自面对夜的黑，就让景广在空中温暖相陪。放松，听个音乐，入睡后再一起梦游整个世界。大家好，我是张力昂，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道3甲西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道5号的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灯的测试正在进行。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肩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另外，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作业。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

0: 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下雨的夜晚》。晚上10:13，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节目。在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国营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啊，这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也要注意喽。

4: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一辆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有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上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很累，找地方先休息吧。

来自晚餐思路的歌叫做《在雨里》。好，我们等一下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雨国，叫做雨国的，哦不对，是雨的光谱图景，他们是雨国。来听这首歌，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屏东还有台东，那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天气，由于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逐渐转成偏东风，迎风面的东半部雨势较为明显，容易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至于中午过后，因为对流的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则是相对比较缓和。那在气温方面，预测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在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是28到32度，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明天东风比较偏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北、桃园、屏东

0: 台东、兰屿绿岛、连江会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于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至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3: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2: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5: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4: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银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银和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银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内政部14号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

0: 值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经纪工厂及土方建制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建制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2: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三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年，变成总共五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一公里以上。
1: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六月上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4: 所有跟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 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3: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源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尽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炎流趴将于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源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林报道。
5: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2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6: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无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5: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国网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15.2公里事故哦，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这边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啊，315.2公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这首歌郁可唯《下着雨的海》。

金虫熬椅跟 Aquaman 合作老好听。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提醒你，国一南下 315.2 公里这边的事故呢，造成台南系统到永康

是管制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咯。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叫做《大雨》，我们等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

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3号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注意咯。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啊，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国道1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这本来就已经施工封闭中间内线车道了，经过要注意咯。国道1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8: 《尚恩 in the night》。
7: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9: 寻人启事。
10: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9: 《尚恩 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9: 扛到。

老萧萧敬腾这首歌《已读不回九四五》。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那边事故是南下315.2公里啊，所以主线封闭，请改道喽。

0: 就是终极 A 卡。
1: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有事故，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边是管制封闭的，麻烦注意喽。这首西洋歌来自 Selena Gomez，Bad Liar。

0: guess I'm a bad liar.
1: Bad Liar，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的歌曲。台65线南下 4.6 公里，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哦，占了部分车道哦。国三北上。

0: 能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大家都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3: 就是我
2: 开车去哪里？
3: 停车啦。
2: 车袂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红包？
3: 哦，无遮衰啦，停了再说。
4: 拍死拍死！
2: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3: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2: 哦，吃罚单哦。

0: 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1: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听完了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接下来要听关喆演唱的《老腊肉》。11:38，台65线南下4.6公里，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有事故，是管制封闭的，还没有排除哦。经过的话，可以早改道吧。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是魏公子。11:50，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也前往处理中。国一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呢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里。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里的事故让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要请你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内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一样是施工的。另外国五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测试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暗一点，稍微注意就好了。 OK， 11:51，接下来要听到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叫做 Like Nowhere。

Like Nowhere， 这是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进入到5月15号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要欣赏到的是吴汶芳的歌《我爱上的马拉松》，我们待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5月1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这边，有一辆扫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也请你避开。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因为有事故的关系，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接下来呢，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双向这边，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在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本来有施工，那现在是取消。再来国一的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到过了后里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一的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想和你做爱，做的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我是王，
6: 我是世杰，
7: 我是 Nelson，
8: 我是萌。
4: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6: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8: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9: 都爱做。

拉拉 Wanna Cry 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们到此为止。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来到了15号，封面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偏南啊，偏东风。在迎风面东半部雨势比较明显了，就容易有一些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一些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大概桃园以北还有宜花白天的高温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还有台东28到32度，那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左右。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的歌，叫《找不到你》。12:23，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喽。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哇，还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追撞的二次事故啊！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大家开车安全车距保持，而且晚上视线真的比较差了。这个二次事故其实是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很危险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李静伟的作品，叫做《发现号》。

12:28，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小货车追撞，然后后方有3辆小客车的追撞，二次事故，哦，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接近中坜这边，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喽。

0: 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12:39，事故的部分哦，在国一，这里是南下61.7公里啊，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这个事故的后方又有3台小车的二次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麻烦在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这边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前往外侧移动。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有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跟外侧路肩，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然后再来啊，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哦，这稍早说事故哦，造成了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要改道。可这事故我们也没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还在处理吧，请改道吧。阿令的歌。

12:47，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还货柜车追撞，造成了后方还有3辆小车的二次事故。这个事故一路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影响，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如果你会经过，请你往外侧车道先来移动。然后还有要注意，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因为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故是不是排除了。但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是已经没有说封闭了，所以没有收到消息，但看起来可能是可以走的。不过如果你会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他是林怡，歌曲叫做《燎原之火》。

来自迪奥大隐的歌叫做《靠关系》。12:54，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呢，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麻烦注意喽。目前后续消息一样是还没有收到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这边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的二次事故。这边的事故呢，总共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一个影响，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你会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吗？再来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好啦，今天陪你到这，等一下1点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最后就是迷走列车的歌，叫给理想一点时间。晚安咯，明天晚上，哦，明天晚上我请假耶，现在想到秋哥代班，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了，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如果睡不着，不妨让景广用迷人的音乐陪伴你，带给你放松的深夜时光，直到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好，有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这边顺利排除了。那要注意的是台九线的新的消息啊，北上148.9公里，这边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外侧还是可以走的，经过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他们的后方也造成了3辆小客车的追撞的二次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的这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留意，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也要麻烦你改道。好，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一段是已经开放了，我不晓得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影响，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再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是记忆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5月15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原本呢啊，以为啊今天来电台上节目哇，应该还是大雨滂沱哈啊，但是出乎意料的呢，现在全台各地都解除大雨特报了耶，而且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从南到北，这个雨量似乎有稍微

0: 停歇下来的状况啊，所以夜间开车朋友算是可以放下一颗心中的大石头了哈。可是呢啊，中央气象署目前呢、啊、还有发布浓雾特报哦啊，说在桃园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除此之外，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在清晨北部地区啊，都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哦，啊，所以开车还是要留意啦，好不好？啊，这个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行进雾区要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1: 为什么拼了命的努力，下场变成残念和叹息？
0: 好了，那新的一天，新的心情，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感觉凌晨过了12点呢啊，迎接新的一天啊，应该是说给夜间要睡觉，夜间啊这个正常呢，这个日间作息的朋友听的，对不对啊？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睡觉或是快要睡觉了，然后呢，早上醒来啊，真的是新的一天开始哈。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呢，不知道新的。

飞天算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但换个心情啊，这个迎接下班午夜的工作啊，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要不然整个夜晚开车，整个夜晚工作，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长得一样。而且呢，啊，当这城市的所有人们，哎，一个一个开始休息了啊，开始这个极尽的漫漫长夜，我觉得晚上十一点跟凌晨一点跟凌晨三点在天亮之前好像都差不多啊，这个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就让逸勋呢用一些有时候一些轻快的歌曲啊提振你的精神，有的时候呢是一些比较静谧的抒情歌啊，也沉淀一下心思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足喜有掐喝了。在台九线呢，北上的 148.9 公里这里有事故产生，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稍早在国一南下 61.7 公里这里原本中立路段呢有连环车祸，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国一在南下以及北上呢中立路段目前全线都顺畅好行，那麻烦朋友们拜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跟车太近。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

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1:1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市系统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省道的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径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稍微会有点影响到，要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S， 让爱延续。

李玉玺，我们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26，青春就是熬夜呢啊，即使一天可能只剩睡个3-4个小时，好像这个随便休息一下都可以恢复精力哈啊，或者是说呢啊，外面的天气其实没那么风很大，哎，这个有点凉，但穿短袖还会觉得不这么冷啊啊，今天这个夜间呢。这个气温哈，大概是21到25度，说冷好像也不冷，对不对啊？但是说热说闷呢，其实好像还是需要加减外套啊，这个备用，或者甚至这个外套备着用啊，然后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把它拿来盖着啊，这个才能够比较温暖休息，比较不会着凉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封面呢说移动到今天会移动到巴士海峡，那么届时呢风向会转为偏东风，到时候呢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且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么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啊，这个中午过后，今天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哈，降雨相对趋缓啊，但是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一整天高温预测，北部地区大概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大概是28到。

32度，日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哈。好，稍早呢，台九线北上的148.9公里啊，原本这里有事故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没有事故、没有故障车、没有抛锚车、没有掉落物，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

0: 车。
1: 行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2: 来哟、哦、来哟、哦！
1: 今仔日要来画这粒
2: 安全帽啊！
1: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2: 唔好，
1: 伤细
2: 唔好，
1: 袂伤大，袂伤细，
2: 嘟嘟好。
1: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2: 无问题；
1: 戴两年，
2: 差不多。
1: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2: 嘿咩！
1: 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小龙、雷残，拢会当让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2: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1: 啊，倒一只。
2: 林木。
1: 我的安全帽啊嘞，
2: 美溜溜啊！
1: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喽。
2: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才刚刚有事故接获排除，阿尼阿维怎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哈？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那目前呢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看起来是有点严重哦。目前呢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在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那么，朋友们走这个高架道路哈，还是要稍微小心啊，减速慢行，或者是呢，你可能提前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哈，就不会遇到这起事故了。但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内哈。其他呢有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到后里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哦，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施工的现象。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了，小心在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累了就休息一下吧，不要硬盯。夜间能够做的休息娱乐，说实在话也不多，对不对？去到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呢，你在市区道路啊，应该也蛮容易可以找到能够方便停车的路边，对不对？毕竟临城市上车子也不多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然后怎样快速的吃点东西，可能睡个小觉或者是有点闲时间的话，你可能现在应该每个人几乎这个八九成以上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啊，那就干脆滑一滑影音啊，看点影片啊，这个滑一滑社交软体啊，看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会心一笑但是如果这些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怎样？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

你知道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哎呀，根据这个有医生啊，他的一个临床啊，第一线在看诊的这个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会造成过重的状况哦。哎，为什么啊？这个医学上这个称这个情形叫分心进食，说人啊，在饱足感并不是只有你的胃部膨胀啊，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是你的胃已经里面要消化的东西消化完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胃袋就变空空的，然后呢，就会告诉你说要吃东西咯，营养不够咯。那么你吃进东西之后，胃部就会再度膨胀，它就有需要消化，对不对啊？这个消化到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跟你讲说满了满了啊，这时候你就会有饱足感呐、可是呢，事实上啊，这个饱足感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讯息，告诉你该停止吃东西了。大脑呢，会同时整合视觉啊、嗅觉啊、咀嚼啊、口感记忆，才会判断你这一餐饭到底是否结束。一旦呢，你注意力被手机占据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你视觉啊，这个判断一顿饭是否结束反而更重要。这条讯号链就会被中断，导致呢你当餐就会吃的更多，那么大脑就会记着就觉得说你这一餐呢没有吃饱，因为呢你没有完成你在看这个滑手机里面看的东西，对不对大脑就一直觉得虽然说胃好像在膨胀了，可是你好像有什么东西没看完，所以呢就会标注你这一班没有吃饱，下一餐的食量就会显著偏高。

有研究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短暂进食之后啊，部分的年轻人，今天如果有食物跟手机放在你面前，你只能选一样拿起来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倾向拿手机来玩哦，而不是吃东西。手机好像看到一个满足程度了，才感觉到，我好像肚子饿了哈，然后呢，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哇！但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分心进食啊，这个无形之中，你的这个进食量就会变大。而且呢，这一餐进食量变大，甚至还会影响到下一餐，你的食量也会因此变大，那就会造成过重哦。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压力太大啊，所以觉得好像需要吃点东西来纾压。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又在滑手机，不自觉的就会吃很多，事实上不是在吃正餐的。结果没想到，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东西，就越吃越多。吃太多了，而且还吃高热量食物，久坐不动哦，再加上久坐不动，体重就会增加。体重增加，事实上呢，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压力，或者是睡眠品质恶化，或者是焦虑又再度驱使你必须要使用手机。然后呢，你使用手机过程当中还在吃东西，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肥胖、脂肪肝、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等等问题就会慢慢一个一个浮现。当然了哈，你也不会这个几天几个礼拜就突然变成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慢性长期的过程，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变这样，但是呢，有机会变得越来越重体重越来越重，进食量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到最后发现久坐、分心饮食、情绪波动，还有高热量食物四个因素会叠加起来，变成到最后好像生活容易累、容易喘。然后呢，发现自己的健康健检报告红字越来越多等等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此了哈。生活的小习惯事实上累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医师提醒呢，吃饭的时候拜托手机也要收起来啊。所以看起来呢，一天能够使用手机的时间还真的不多，对不对？开车不能滑手机啊，尤其呢，开车是你的工作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就要尽量把它放在一边了。你播音乐倒是无所谓啊，但尽量不要播影片跟着看。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事情大条了。吃饭，手机也要把荧幕朝下，至少15分钟，让大脑完整记录，你这一顿饭有吃完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让自己呢走一走，动一动。你就算只是起来走个2分钟。上个厕所也无所谓啊，以及察觉你什么时候其实肚子不饿，但是还是想吃东西的念头啊，这可能启动了某种脑中多巴胺系统的反应，并不是真实的饥饿讯号。这个最后呢，在拿起手机之前，也要问自己，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你只是无聊呢？这种自我察觉的动作，比任何的节食计划都还要根本哦。不过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其实真的蛮累的啊，好像手机也无法好好的看，饭也无法好好的吃所以到最后呢一定是这个专心的吃饭吃晚饭，但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来自 Seventeen 带来的歌曲 Oh My

0: Adele 这首歌曲 Oh My God， 时间是凌晨的1:49，国一高架北上53.6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
1: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熊仔能火。
1: 很

还是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哈，林夕子《云端散步》，时间来到凌晨的1:56了。好啦，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叶秉环喵有所属，等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啊，持续让逸勋陪你一起夜间漫步了。等等，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那么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这里也是产生事故了，在内侧外侧车道分别处理当中，中线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随时注意路况，小心通过。紧接着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会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路肩有移动性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就是不碰 K 他命。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0: 啊，还没耶。
1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喜欢你。
1: 夜间开车要张开你的大眼睛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第二个小时的刚开头听到安董这首歌曲叫做《大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啊。啊，这个很妙的是小小一个眼睛哈，这个当两个人眼睛互相直视的时候，就有一种电流，这个互相感应，这种这个眼睛和眼睛之间的接触啊，也是在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演员呐 他这演技到底是否活灵活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哈。好啦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好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有自小客车，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呢啊，车辆的事故目前内侧和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啊，暂时是占用中线车道，暂时可以通行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看到在双北市区呢有一些施工状况啊，像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戏水孔植淤这个清除作业啊，会轮流封闭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哦，好，往三重的方向朋友们多加留意，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麦帅一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在施工啊，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啊，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可以的话往桃园的车辆多走三福街、福兴街啊，往新庄的朋友呢啊，多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啊，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停，一二三。眼睛就是因为是灵魂的来源，所以妈妈的眼睛最重要了，因为在她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对小孩的期盼还有关爱。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起初呢，第一次这个完全没有看着歌词，只是戴着耳机，然后呢，静静聆听这首歌曲，觉得感觉

到悲伤，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感觉到悲伤呢？啊，我在第二次听的时候，再把这歌词拿出来看，哎呀，啊，完全打中了我的心哈！啊，这首歌应该在母亲节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呢，啊，其实是这当妈妈离去了之后啊，这个剩下的小孩子，哎，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生命当中永远失去了一个依靠，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然后回想起来，妈妈的眼睛到底给自己有多少的力量，然后。然后呢，就算生命当中以后没有妈妈了，这个自己如何带着以前的信念信仰呢继续走下去，一首反思反省的一个歌曲，还有感恩的歌曲。在歌词当中啊，第一句话他就写说，当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光这两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哈，因为呢，这个我自己呢也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啊，虽然说还有爸爸在，那就觉得呢，随时好害怕，这个如果有一天双亲都不在了，有一种好像逼迫自己要成为大人的感觉。有句话说啊，就算你长大了都成为成年人了，对不对？还有个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你，你就永远能够当小孩。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或者是只有一个还在，这个其中一位已经不在了，好像觉得呢自己永远不再是小孩了，对不对？不知道就算是成年人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脆弱的一面呢？但我觉得这么样子的心思的确是很引人深思，对不对？这个非常感动的歌词啊，今年也入围金曲奖啊。刚刚这首歌曲呢，《妈妈的眼睛》事实上就是收录在张震岳在去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前两天刚这个公布了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张震岳这张《跟着感觉走》呢，让他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由于这个张震岳呢曾经得过最佳国语专辑奖，所以呢我私心会希望啊，他能不能拿个歌王回家哈，因为他还没有拿过歌王。不过呢这个看着今年的入围名单也是这个强强对打，在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当中，除了有张震岳，还有卢广仲，还有裘德，还有周汤豪，甚至还有饶舌歌手 Gummy B， 所以变成是哇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新生代的也有呢，像这个张震岳呢是看起来比较资深的歌手。可是呢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当中，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浪人的这首歌也让他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而刚刚听到的妈妈的眼睛则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我觉得应该得奖的啊。以我的角度来讲之后呢再慢慢在一集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金曲奖各个不同的奖项当中有哪些亮点名单，或者是有哪些歌手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要认识的再来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洪恩，一起去山上工作。

0: 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2:32、3:32。原本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呢忠孝路120号有住宅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虽然说来到夏天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用火安全，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台74线呢西行的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有车辆事故，内侧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后续排除占用当中，只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啊，朋友们要小心通过。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鹰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其他呢国三主线车道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永邦爱慕。

啊，听这首歌曲呢，不是要吃蛋糕啊，或者是穿鞋子，对不对？啊，这个就不点破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真的有这个类似名字的这个商店哈啊，但是这首歌曲呢，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永邦的《爱慕永邦》啊，有一张专辑啊是翻唱了一系列的经典歌，可是呢，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张学友。张学友在他1986年的时候，哇，40年前哦，推出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在这之前，事实上张学友就推出过其他的专辑，但是是以粤语为主。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呢，就是《爱慕》。然后呢，这首歌曲哈，是翻唱自西班牙的歌手Camila Blanes。哎，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那这个amor 其实是这个出自于，它在法文也有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字，但因为这首歌是翻唱自西班牙语西班牙的歌手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amor 爱，这个与法文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哈，深刻的爱。通常呢这个amor 是有这个深厚的感情，当然呢也可能会指一种这个短暂恋情，但总之呢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把它翻成中文呢变成爱慕，你不觉得好像又更很美，对不对把原本的爱呢演绎出一种在爱情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很多种不一样细分的爱的情绪，其中一种应该会有仰慕的感觉，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仰慕的感觉，然后呢再把它偏这个取成中文歌，然后呢再配上张学友深情的演唱，果然是歌王才有办法把经典歌曲翻唱过来变成中文，然后呢又变成当时他的经典曲了。刚刚听着永邦的翻唱，张学友当然也翻唱过很多歌咯，他翻唱了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他的原唱是李树泉。

0: you.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2: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49，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车辆事故仍然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好，看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呢，在国一南下的149到161.93E到过后里的路段呢，这个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另外回到国道一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跟车距离开一点，反正夜间也没什么车嘛，不用紧跟在别人家屁股后面了哈。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

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啊，日语呢再加上这样子风格的歌曲，听着听着就觉得好想看日剧哈。那么在三点之前就送给你这首啊，是日剧阿信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歌曲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1: 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有发生车祸啊，目前内外侧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占用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中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后续状况啊。另外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北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过了后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225.1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肩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

0: 禁止其驾驶，如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咯。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0: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9: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9: 宝贝，对不起。
1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9: 妈咪，谢谢你。
1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顺吉甲蔡依鲁的歌声，无你的孤单，不要不要过开车卖孤单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不要不要开车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这个稍早哦，在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太平路段原本有车辆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东西双向都已经恢复，可以顺畅通行了。不过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哦。这个北部地区啊，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一定爱开卡班嘞。

来自白冰冰这首歌爱的 melody， 爱的 melody 啊，今年呢这个白冰冰啊在金曲奖的这个项目上面也是榜上有名啊，她终于入围了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啊，我还以为啊她应该拿过台语歌后，结果没想到啊就连这个入围的次数啊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啊这个入围过后啊很多人就问这个白冰冰入围的心情怎么样啊，说其实他很常报名金曲奖啊，哈、啊，但是呢，常常跟金曲奖擦肩而过哈、啊，他也成为了今年呢啊，这个所有金曲奖的这个入围者当中最高龄的啊，这个也是时隔28年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再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这个台语女歌手奖。如果是以这个敬老尊贤哈这样子的一个礼节来看呢，那当然是希望白冰冰可以得奖咯啊，但是每一个入围者都非常的优秀啦哈，这个神仙过招到底谁胜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说啊，但祝福我们的冰冰姐了哈啊，她也说啊这个以后也许有机会啊在她的这节目上面，比方说跳蔡依林的舞娘，哇太期待了哈，最好是在金曲奖舞台就跳。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好，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交流道，这里不是内侧两线车道，就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行工程了。好了，那看起来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了，持续安全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浪兄弟 Melody。

Michael Jackson 哪一首经典歌曲对你而言最有印象呢？或者是可以去看看传记电影来回味了哈。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夜间工作体力状况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关诗敏，别说。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啊，有浓雾特报哈。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几乎是没有降雨的状况发生，南部还是有一点哈。过去一个小时似乎在高屏地区有零星的降雨，但看起来不大。不过呢，比较严重的是在北部地区桃园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的清晨北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雾或低雨性影响能见度，一定要记得打开雾灯啊。事实上天气还没有完全好转哦，因为东风偏强，所以呢新北市、桃园市、屏东还有台东包含离岛的绿岛、兰屿，还有在这个金门地区呢，都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走在沿海公路滨海公路或是高架道路，一定要记得小心哈这个可能掉落物方向盘要抓稳哦。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在白天呢，还会有这个受到锋面影响呢，这个仍然天气不稳定台湾东方海面过来的偏东风这个气流加强，西南风会比较弱，会慢慢的往西退，所以呢预估今天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高，尤其在花东一带就要多多留意沿海迎锋面降雨的状况是会比较多。但气温方面呢，各地白天会比昨天略微回升1到2度，像是在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可以达到25到27度，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大概都是30度上下。预计到了周末呢会持续的好转哦，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好，白天连北部地区都开始有进到夏天的感觉了哈。但在中午过后呢，可能还是要小心局部地区，如果看到天色慢慢开始变阴了哈，就记得携带

语句备用。原则上呢，一直到五月下旬都会回复到这个夏季天气形态了，然后夏天就要展开了哈。但是说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好像对于补水的功能不是非常的有效呢哈，不太确定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到底什么时候到。还是要节约用水咯。张雨农余额不足，

3:38，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了。国一南下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好，或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会有轮流封闭，一次会直接封闭两线车道，哈，到6点钟。啊，在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稳定哈，直接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了。台南系统路段双向南北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啊，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都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小心开车啊，不要无聊忍不住把手机拿出来了，收起来播音乐就好。来自宇恒和梁静茹的歌曲《微笑的理由》。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平安开车才能平安回家，时间是凌晨的3:49。这平安驾驶呢，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要打开啊。有些地区呢，像北部桃园呢因为发布浓雾特报，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在这个雾区呢务必打开雾灯，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驶离雾区呢就要还是要保留大灯啦这个大灯呢一般开近光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然后呢再变换车道。

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目前这个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市区部分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的话尽量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尽量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清污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慧勋，美好的时光。

许慧欣这首轻快的歌曲《美好的时光》啊，感谢一起度过了夜间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了哈。等一下呢，要来到凌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一个周一个礼拜又结束了哈，五月过一半去了呢啊，周末要好好休息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许哲佩《微光》，不久就要天亮了。那么啊，迎接新的一天，祝福你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但事实上今天晚上我还会来代班上恩，然后才真正开始度过周末。啊，anyway 啊，今天晚上还在工作啊，或者是下个礼拜啊，我们周间稳定夜间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后里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6点钟。在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呢，有浓雾特报的提醒，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而今天因为封面在巴士海峡，所以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是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南部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午后在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的情况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5度，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19.9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20到26度。

斗车入库所唱的歌曲叫《留给年轻》，4:12啦。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留意哦，双向台南系统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啊。

0: 哦，这是郑兴的歌曲《在夏夜》，感觉有这种持续前行哈。不管你被去到位，希望能够出入平安。
1: 如果现在的我撑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好，4:18喽。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除了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中内侧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北上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双向哦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施工中，以及南下三义交流道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是轮流有工程在进行哈。好，这个国一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这里爱涉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这是这一首歌的前奏，它在提醒你工作凶轰了哈。虽然现在的温度还没有真的很高，但有一种热情澎湃的感觉啊！我礼拜就陪我们汤丁去哈。

哇，这凶风虽然说现在才刚从春天转到夏天哈，温度上不至于真的还很嚣张，不是那么畅秋，但是小心这个季节要注意心理会到刷，因为夏天的那个火慢慢在冒出来，你也来注意自己心里有到刷吧。哎，接下来是歌坛的大前辈，还给你一个入围金曲奖呢。哦，来听白冰冰的歌声，爱情漫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怕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27啦。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五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这是达卡闹所唱的歌曲《流浪到台北》。流浪可能有很多的缘起啦，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真的流浪流走着走着就来到台北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哎，4:32了，国三现在有个最新通报，拜托把出来背后金，唔知是安怎吼？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有一位民众骑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哇！随即拜托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脚踏车的动态。目前只知道说在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骑着脚踏车往南行进，所以哦，拜托。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不少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然后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再来也在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而国一要留意的是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浮区中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哦。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哦。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也在内侧有施工，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要注意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怎么刚好你一首我的菜，来自唐仲的歌曲。四点，再过几秒，4:39啦。拜托给注意姐，国三南下哦。先前国三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哈，现在更正说其实是在木栅隧道外线，南下木栅隧道外线，要注意那一台脚踏车的动态啊。

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4:43咯，尽管我是雅玲，来讲国三那个卡达恰的代志哈。在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先前在这边呢，外线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公路警察已经把拦截下来了，正在处理当中哈。好，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骑脚踏车上国道，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啦哈，但现在呢就是要注意是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外线这边哈，注意一下，先前有人骑脚踏车现在被拦下来了。

来讲一下哦，昨天5月14号在韩国来讲，哎呀，你知道他们每个月都有那个情人节，那5月14号是他们的玫瑰情人节。当然五月有520的、哦、这个谐音梗、哦、就走我爱你嘛、哦、那这个五月的五发音

说很符合那个520这样的一个发音啊。然后重点是在韩国五月其实是他们比较舒适的季节，然后这时候也是当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来告白。好，然后呢，这一天如果单身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没对象，有意者请直接跟我联络。他们单身的会穿上黄色的服装，那一天在5月14号在韩国只要看到有人穿黄色衣服出来，我知道他在暗示。然后或者有的吃咖喱饭，咖喱饭算黄色的吗？我觉得还比较接近咖啡色啦。总之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还在寻找爱情，真的是蛮特别的。韩国每个月的14号都有不同的情人节哦。来黄文英的歌曲《黄色夹克》。那如果万一这一天下雨呢？出门总要穿雨衣吧。

哦，梁文英，黄色夹克，不管在哪里，黄色夹克应该是夹下吧，安尼哈。4:50哦。Coldplay 也是很有名的歌曲《Yellow》。

0: 爱你我心中。
1: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点55分了，先前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行进，然后呢之前大十几分钟前已经被拦截下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一下，拜托拜托。

托，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哈，以及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的外线也有工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现在这个季节有黄色的景观可以看，我金菇闪闪细细，那个黄色的灯光其实还真的蛮炫的哈、哦。黄凤梨也挂声。

0: 哦，黄凤仪唱的歌曲，你也当讲伊是亚流，起码当讲伊是灰金歌哈。那个灰金歌还有另外一种叫亚流期。哦，如果说在台湾五月真的要安一个那个情人节出来，我干嘛你台湾哈可以有这样的灰金歌情人节呢？哈，好，来准备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也是公为主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北上是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而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安坑隧道外线哈。那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中，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目前在气象方面哈，现在已经没有浓雾特报了哈。那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封面是在巴士海峡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啊。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山区在午后呢也是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平地最低温有 18.5 度。

5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 19.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哦。

欢迎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啊，对我来讲哈，只要天气好，心情就非常非常好啊。落雨嘛不要紧哈，我有雨伞是，我有遮伞出门，安尼嘛是可以啦哦。现在时间都都好，五点控高分呢，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提案交通网，温阿玲。好，国三原本南下呢，23.9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先前有人骑脚踏车误闯哈。那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露西就刚好安尼哈，目睭皮唔通生气哦，已经透早了。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要注意哦，施工的点不少哈。国一的话，双向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哦。而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屏东满洲乡的报道。满洲乡是台湾最南端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但是在地有一些特色农产包括港口茶、雨来菇还有黑豆。哇，满洲乡这些东西也是不少的。这里因为地广人稀，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加上洛山峰的加持。哇，这个洛山峰哈，有时候对于农作物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种，怎么讲，帮助它长得更好哦。然后其中假如说黑豆哈是在地最重要农作物，满洲已经是目前全台湾最大也是唯一原生种有机黑豆的产地了。黑豆可以来做成酱油，还可以做成茶包，做成醋，也可以酿成酒，还有黑豆也做成很多保养品，更别提黑豆也可以变豆浆了。

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有黑色的元素，不过是黑色柳丁哈。你知道有的人那吃橘子或吃柳丁，他会特别要烤过，然后表皮让他那欧噜噜哈，会觉得有种烟熏的香气出来。陶喆，黑色柳丁。

好，感觉这是一颗愤怒的柳丁哈，口袋里只有黑色柳丁，但心情却是蓝色的。哎呀，我跟你讲，夏天要来了哈，黑色也躲不掉，有的人真的很容易就晒黑了耶。虽然感觉今年夏天还没真正到来，那个热的感觉还没出来哦。

来自韩贤光的歌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夏天。现在嘟嘟好5:24啦。

深深细细，然后一个是非常优雅的紫色，有些地方它同时可能就看到这两种花卉盛开。以高雄来讲，卫武营都会公园旁边刚好那个汽车道两旁，一边有大花紫薇，一边有阿伯乐，哎呀，黄色跟紫色这本来就是非常强烈对比色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花开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高雄卫武营这里了哈，那很多地方呢，如果同时是阿伯乐，然后又有大花紫薇的话，你会觉得夏天也是挺幸福的哈。

在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要注意有物件当你吃。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也是几个位 都有施工哈。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哦，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哈。还有国一双

国三现在在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中，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也在施工。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男子汉的曲式，红英红的歌声，5:35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目睭皮骨紧张啊，哈哈哈哈，要吐好起来，不能淋下去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哦，留意外线有掉落物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现在。

0: 在国三、国一、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这边留意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二线，安坑隧道在外一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讲一下这个季节，芒果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水果。那现在看到应该比较多是土芒果了，但是也有一些爱文也已经上市了。哎呀，芒果真的是欧一系，但是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有的人如果有这个糖分控制的问题或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芒果的这个食用的量啊。芒果本身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那还有它有维生素 A、C 跟 E 哦，共起来也是相当有营养的一种水果啦。但是因为它的含糖量不低哈，而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算中等哈，所以也不低哦。然后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比较担心就是血糖会不会失控哈。所以重点是这个量，还有你什么时候吃啊？我们就不建议空腹去吃芒果哈，最好就是你饭后或者你用餐之后有一段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吃芒果啊。因为呢，如果说你在吃芒果的时候会有搭配蛋白质哈一起的话，可以降低它对血糖的影响哈。那最好就是你先吃了正餐，也有吃到一些蛋白质，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再来吃芒果，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那还有我们讲说分量也很重要，这个芒果一天可以吃多少？一般正常来讲一天可以吃两到三份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大概两份就差不多了。那所谓的一份，芒果大女生的拳头大小哈，提供土芒果还可以，那个艾文随便就超过那个女生的那个拳头大小了哈。那给你功力来炸的啦哈，唔当假想这一次呢，这个拳头大小而已哈，但是一天也不要吃太多，最多两份了哈。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柯以柔《水果泉》5:48了。刚刚那是让你嗨一点哈，用水果来猜拳。接下来送上一盘水果沙拉，哎呀，看着都觉得好漂亮啊！来哦，国三有个最新提醒：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有小货车爆胎停下来了，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随即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经5: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三线最新通报哈，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了啊，停在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一定要注意外侧，拜托。再来国三也有抛锚车，因为 Lena 爆胎了哈，在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停在这里，占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务必留意哈，拜托。另外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哇哇，只要在上下班时间车子也很多哈。但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这个平面的哈，了不起有人用无人机拍到哈。但是呢，如果是透过卫星所拍摄到的，因为制高点不同哈，所以这个视野看起来真的是很独特。好，我们台湾的福尔摩沙卫星八号，就是所谓的齐柏林卫星哈，拍摄到的淡江大桥这个空拍的画面，哇，画质非常清晰耶，而且那个看起来真的，因为是距离地表500多公里这样的高度哈，在我们平面看起来觉得那么大的一条桥，但是呢，在卫星所拍摄下来，就是细细的一条线，但是很美哈，把两地串联起来了。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北上在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有小货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这也刚通报不久哦。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务必留意。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快速道路接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抛锚车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在巴士海峡这边哦，东半部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哦。南部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在短时间里面下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平地最低温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寿丰也有 19.8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6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中部的话最高是29，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度啊。

哦，真的是季节移转，然后春天来到了夏天哈。虽然说在北部这边感觉那个夏天还没有下得很完整，它还在过渡期，但是呢，至少今天在气候方面还算舒适。不过就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啦哈。来6:09咯，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又有新的提醒，也在国三哈，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先前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小心哦，小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哈。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台三线，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高雄左营，左营这里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哦，也是有车够重哦，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另外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白河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有爆胎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车子爆胎停在这里。再来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而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哈，谢谢。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

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紫斑蝶哈，在它北返的迁徙路径，它就是要经过的这个路径里面呢，台南白河关子岭不仅是它北返的中继站，也是重要的繁殖点。那现在有在这附近做一些生态调查，说紫斑蝶数量比去年多，尤其在关子岭还有东山六甲这边就有12个中继站哈。台湾各地的紫斑蝶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南部，因为这边比较温暖，等春天回暖之后他们再继续北返哈，然后沿途会找到适合的繁殖定点先停留下来。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台南各地进行这个越冬型这样的一个蝶谷，还有中继型蝶谷进行他们的栖地调查。说在紫斑蝶北返的路径，在台南浅山地区就有六甲、关田、东山、白河。不过真正你要看到比较大规模的，真的适合观赏紫斑蝶要等到七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会在关子岭这边举办蝴蝶游乐园活动。你说现在打五月的说七月的事情，暑假到来啊，你要 提早做好安排啊。但也让大家知道瓜纳尼亚不只是温泉而已啊，这边也是一个观赏紫斑蝶的热区啊。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蝴蝶》，来自 News 的歌声。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呐、啊，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有轮胎皮哦。然后先前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雷纳普古拉德哦。再来是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哈。而北上的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小货车爆胎停在外侧外路间这个点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另外还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的问题，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都要注意故障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哟，咱讲一个红色灯的代志。好，过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绿灯小绿人，其实他有动作不同哦，又停在底下停在那里，也有开始闪闪细细。当你要过马路发现小绿人开始闪烁的时候要注意啦哈，这时候避免就是行人你还没有开始走，然后你发现小绿人开始下马哈，开始闪烁了，这个时候最好避免跨入这个人行道，也就是说当你来到他闪烁的时候才进入路口，基本上不要继续向前走，还等下一个绿灯哈。

交通部在3月11号就已经公告修正了相关的一些规则，这个原本规定行人号志闪烁的时候禁止跨入，但现在是改成应避免跨入了，

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我们是家里开窗店比较靠的朋友，我们走路如果是比较慢的，那你看到小 绿人开始在闪烁的时候，我们还是等下一个绿灯，因为有的路口很长啊，哈，你刚刚一半，哎呦，来不及，那就变红灯了，你学呢，哈，所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了，哈，倒也不只是说配合交通规则，重点是咱那个个的安全够好势啦，哈。行有很多种的路线，有很多种的方法，不过真的平安是最重要的，哈。

一个事故通报，而且是一个侧翻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小货车自撞以后侧翻了，现在占用在匝道的

0: 这里。因为国三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分别是北上 100.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以及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都有轮胎皮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而抛锚车另外两个点要小心啦，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的遮牙哈，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也在外线，也是有故障车哦。那就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向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3: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2: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4: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2: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道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4: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2: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5: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 加强公共空间。

0: 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阴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哎，刚好6点39分喽。国三最新提醒：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有轮胎皮哈。而先前在国三这边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再来是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占用在匝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1度。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起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竿和北竿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点41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

内侧要注意，刚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 375.5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留意爆胎车。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哈。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车子故障哦。

0: Queen of the Monkeys。
1: 哇，法国小企鹅唱的歌曲。你觉得全世界企鹅最擅长的舞会是什么？当然是扭扭舞啦，对不对？好，这一首歌叫企鹅扭扭。等一下来讲企鹅健康检查的新闻，我告狗子爷啦。现在时间嘟嘟好，6:46啦，路况还是要注意哦。哦，国一现在又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在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匝道，这里有两台车发生的事故。这是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匝道，要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以及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先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情况哦。而国三呢，注意一下掉落物哦，有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轮胎皮，北上在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是 Lena Pui 哦，还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哈，这是轮胎皮专场嘛哈，来爱注意一下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过屏东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嘿，以及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哦。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6:4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海生馆最近帮他们馆内的企鹅还有凤头海鹦鹉这一些动物，然后来进行年度例行性的健康检查，然后呢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动物们可以配合健康检查，比如说要帮企鹅抽血啊，哎呦，那这个帮他抽血之前说要做一些准备呢，为什么要先帮他泡一下温水，让企鹅的血管可以在皮肤表面更浮出来一点，这样在检查要抽血会比较顺利啊。虽然这也是就是怎么讲哈，让配合企鹅的生理特性啊，然后要帮他做健康检查。我只是很好奇那个企鹅的感觉，不知道是怎样哈。好，就是如果要跟你做检查，因为通常都要戳嘛哈，不管是抽血检验，那也是要打针啊，对不对哈？我想起我小时候。好怕好怕打针哦！每次因为那个有状况啊，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打针，我第一个动作哈是什么呢？就往后跑，然后跑到哪里？就在那个诊所的厕所里，然后把自己反锁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小时候真的很害怕哈。

欧李亚明的歌曲放轻松，心情可以很松，阿姆哥把酒杯当零起哈。6:53了，国一要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入口匝道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要注意小货车爆胎，还停在外侧外路间这里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高雄增牙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路口也要注意也车子故障在外线这里啊哈。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有一个小镇叫做巴登，那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大众运输计划，叫做零号公车。这个公车为什么是零号？它没有固定路线，也没有时刻表，也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那乘客可以随时上车，也随意下车，因为搭这个公车，它不是要帮助你移动，而是要让我们呢重新感受旅程跟人际互动的乐趣啊。是免费的公车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公车在巴瑞士这里上路哦？瑞士有一对双胞胎的艺术家，他们策划了这个叫做概念的艺术计划，说是因为我们习惯追求效率，对不对？总想说以最快速度从某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会让有时候交通的过程其实你会觉得蛮累的，或者很紧张，或者是想要快一点快一点这样。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公车，让大家暂时放下目的性，跳脱日常的结构。而且重点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会开到哪里，然后什么时候会经过，然后重点是说在车上还可以跟陌生人很轻松的交谈。好，这样的公车能搭到那真的是随缘了啊、哦。

搭火车我会刻意搭区间车，你知道吗？慢一点，慢一点。那移动的速度慢，风景反而看得更清楚。当然，前提是你不赶时间呐，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今天是礼拜五，对吗？哎呀，难怪有很想出去旅行的心情。最后这首歌来自吟游诗人唱的《继续前进》。待会七点半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管您的目的地在哪里，每位都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那奈奥雷拜在空间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了。而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入口匝道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在北上368.2公里过田寮中线有掉落物，而北上的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有爆胎车停在。

在这里哦。另外，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遭到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有故障车，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口这里外侧也要注意抛锚车哈。新北市淡水中山北路一段往北160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6: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15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6: 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7: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移到巴士海峡，风向。已经转成偏东风，离封面的东半部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甚至可能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在中午过后，因为热对流的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类阵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今天的降雨则是相对比较趋缓的，顶多只是有偶尔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温方面，今天的气温比昨天略微的上升一些，预测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高温普遍都在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是28到32度。那各地低温今天普遍都在22到25度之间。那由于东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在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台东、绿岛、兰屿、连江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目前马祖地区是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6: 好的，谢谢定仪。
7: 不客气，
6: 谢谢，拜拜。
7: 拜拜。

来自美美所演唱的《不怕不怕》，早上的7:12了，今天来到了星期五啊，大家今天在努力完之后呢，明后两天又是一个周末假期迎接着大家了哈。好，那早上开车出门之前呢，还是要检查好车况啊，在路上要注意安全等等的，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了。目前呢，现在看到道路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沙鹿出口前300公尺处，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道5号南下17.4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再来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当中。那小客车抛锚呢，停放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哦。往前一点点的48.7公里，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在现场。所以说在北上高架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哈，48.6公里这边小客车抛锚，往前一点呢48.7，内线车道还有掉落轮胎。再来是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的出口联络道，沿途车多。再来国道3号南下175公里，这边有掉落轮胎皮，往前一点点呢，外侧路间停了一台大货车，还没放警告标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交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的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过南坎到林口滑坡道，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呢，车流就比较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目前在北上的汐止出口小货车的翻覆呢，目前还在脱掉当中，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国二的部分东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的良好。东部路段方面的话也都是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只有在北上过了顶尖的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好，来补充在省道的部分哦，台61线南下262公里，有只小狗狗跑出来，它躲在了内侧路肩这边哦。台61线南下262公里，刚过东12路段，有只狗狗跑出来在内侧路肩。再来是台61线双向163.5到213.5公里，早上的8点会开始进行施工。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车多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也会封闭了这个。

的地方哈，就从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前呢、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好，那这些车辆呢，将会引导行驶台15线。

徐佳莹所演唱的歌声《圆舞曲》，7:21，目前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刚过东石路段，有只狗狗跑出来，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状况了，来赶快来提醒大家了。台61线南下262公里，刚过东石二路段，有只狗狗跑出来，它是在内侧路肩这边。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多。在台74甲线南下1公里牛埔入口匝道路段有事故的散落物。再来呢，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入口匝道2台车

事故排除。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17.4公里的雪穗外侧掉落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几乎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艾辰所演唱的《万人迷》。

来自艾辰所演唱的《万人迷》。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1.5 公里，刚过大雅系统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边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匝道。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到林口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国一高架南下 48.9 公里，靠近机场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的话呢，有一个网子哦，那网子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 342.5， 刚过善化地磅站，中外线车道呢，一捆绳子、网子之类的哦，掉落在现场。在南下的175公里沙路出口前300公尺处哦，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往前一点点的100公尺呢，外侧路肩还停了一台这个大货车哦，也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莫栅休息区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靠近大溪路段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台八往东的

大寮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以及呢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日文歌曲呢，叫做《火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移动到巴士海峡，主要降雨在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尤其是东半部将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也要留意对流发展，明天之后水汽逐日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到晴，各地气温也将逐渐回升。川习会昨天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3: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

0: 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
1: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

0: 该男子替诈骗集团拍广告，佯装合法的虚拟货币公司获利满满，吸引被害人上当，吸金1.4亿元。新北警方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1: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嫌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2: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以件记者筹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果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为了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3: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4: 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一起做演练。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

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刚过机场系统路肩停了一台小客车。那往前一点点呢，48.7公里内线车道还有轮胎掉落的现场。在国道一号北上171.5公里，外侧路肩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小货车自撞侧翻的情况，占用匝道内侧。国三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在省道的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在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目前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0: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5.9公里高雄九如路外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铁制品掉落在现场。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内侧进行施工。台三线在北上的36.5公里大溪路段前，小货车抛锚了。台六四往东中和街国三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在下也您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杨梅分队赵冠瑜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分队长呢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事项呢？
3: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高速公路超车的相关规定哦，以及路肩行驶的一些规定需要知道的。
0: 是是是，好，那所以说我们在国道上面呢，如果说在行驶要超车的话呢，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3: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高速公路其实每一种车道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哦。
0: 嗯，
3: 那我们高速公路主要分成所谓的主线车道、加减速车道、爬坡车道、辅助车道、高承载车道，还有交道、匝道等等的。
0: 嗯，
3: 那我们在这边所说的超车呢，主要就是主线车道呢，它内侧车道是超车道，以及说中线车道是大型车的超车道。
0: 嗯，
3: 那原则上我们超车通常都是利用这两个车道去进行的。
0: 嗯，
3: 那我们在法规上有特规的规定说超车有一些不能有的状况。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11条规定说，汽车在行驶途中，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超越前车的时候，要依照那个标志标线号指示，然后不得有骤然变换车道以及没有使用方向灯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间隔等等的。那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状况。那除了这个的以外，我们还有一些车道是禁止使用超，就是禁止利用来超车的。
0: 嗯，
3: 那这边是规范在那个第八条，有所谓的我们内侧车道是所谓的超车道，但是在小型车不堵塞行车的状况下，可以在该路段中取得最高速限时行驶于内侧车道。
0: 嗯，
3: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低于最高速限的话，你行驶于内侧车道就是所谓的乌龟车。
0: 嗯，
3: 那我们这边就会有相关的罚款。那所以变成说，在你不是最高速限行的状况下，其实内侧车道是不能给你占用的，你们的超车道。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能利用来超车的规定。

0: 像是说你不能从主线车道变换车道到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加减速车道来做超车哦，然后也不能变换到辅助车道或者爬坡道来超越前车，那这个也是有规范的，因为这些车道的功用它就不是拿来做超车使用，它是供别人说加速进入主线或者是减速离开主线等等的功用，所以说你拿来做超车的话常常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那这边才会特别规范说它不能拿来超车。
1: 是，所以说在这些规范呢有提醒到说像是加减速车道跟路肩以及爬坡车道呢是不能拿来超车的。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我就算看到那个加减速车道都没有车，但是我也不能拿来做超车，因为那个规范就是禁止这个样子，对不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们常常就会有民众来检举说你违规超车，那这时候我们也会依规定制单哦。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检举也算是一个蛮算是一个热点嘛。比较常有这样的一个
0: 状况，也是蛮常发生的。像我们路段如果有所谓的开放路肩，那常常就会有人用开放路肩的名义去做，就是从加速车道或减速车道去做超车动作。那因为那时候路肩常常会有所谓的交织，大家都会鱼目混珠这样超车这样。那像爬坡道超车也是蛮常见的，尤其是在因为爬坡车道它通常都是在上坡路段嘛。那上坡路段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些人就是习惯就是不踩油门加速，那变成说主线车道的时候通常都会塞车，那反而爬坡道还比较顺，那这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利用爬坡车道超车这样。
1: 对，想说那个地方有空的，我就去那边超车好了，但是这样都是违规的行为啦。OK 好，所以说刚刚其实也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好，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去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说常常会出现乌龟车，明明前面都很顺，但是在中间就是有一台车子在那个内侧车道挡住后面的一些车流，好，当成这个路队长就对了。好，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内侧车道是超车道，那行驶在内侧的话呢，好，你就是要做超车啦，就做超车的行为，你完成你的超车动作之后呢，你再来回到你原本的道路，那或者是说你要以这个最高的速限进行行驶，这样才可以啦，就是在内线的车道有这些行驶的规定。那像是这种乌龟车啊、慢速车，这个警方也是有在进行执法跟取缔，对不对？
0: 没错，那我们这边常常就是在那个所谓的制高点啊，我们会用雷射枪去打这些乌龟车哦。那如果有明显它是导致后方堵塞的状况，我们都会进行制单哦。那这个其实也罚蛮重的，就是要处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说这个是真的蛮，请大家还是要遵守车道的使用规定。
1: 真的。
0: 那除了这些规定之外，其实超车还有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规定，是在大型车的部分。
1: 是，
0: 那我刚刚有说中线是大型车的超车道嘛，那其实大型车也有像我们内侧车道不能占用的状况，它其实有规定说大型车除了超车可以使用中线之外，不得占用行驶中线，那这边也是要请开大型车的特别注意。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所谓的装载危险物品的大型车，它也有超车的规定，他那个高速公路局会有公告那个超车路段，他必须依那个超车路段去超车，不然原则上他都要行驶在外侧车道。
1: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说大型车都是行驶在外侧车道，那必要时要在超车的时候呢才可以用中线来超车，但是也跟我们那个小型车内侧车道的规定定义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啦，就是你不可以持续的占用，你完成你的超车动作之后呢，你就要再回来这个外侧车道，这个是以大型车的部分来讲的啦。
0: 没错没错。
1: OK， 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要来补充给大家知道的吗？
0: 那我这边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行驶路肩的规定啊，因为我们国道其实蛮多开放路肩路段
1: 哦，对，
0: 那其实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规定，然后常常被民众检举。对对对，所以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路肩目前的行驶规范。那其实我们目前依各路段路肩宽度来讲的话，原则上如果我们路肩宽度是在 3.5 的话，原则上就是速限60。这边要特别
1: 速限只有60哈，速
0: 限只有60，除非它宽度有更宽，它速限才会再往上调整。
1: 好，就是看当地的这个路线呐，限行的一个设计。
0: 对，没错没错，
1: 不然基本上都是60了哈。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如果你开太快，有可能会被大家超速。那再来就是我们路肩其实有几种，有两种，一种是有衔接

0: 出口减速车道跟出口匝道的，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没有衔接这两种地方的。那首先是要讲那个有衔接出口减速车道或出口匝道的，这个是最容易产生违规的一种路线。
1: 嗯，
0: 那它会有几个牌面哦，主要会有三个牌面。那第一个牌面会有，它上面会写示说前方路肩通行禁止变换车道的黄色底黑色字的牌面。那原上在过了这个牌面之后呢，它就是要提醒你说，哦，前面的路肩你只能下交流道，
1: 嗯，
0: 不能再切回主线的。
1: 对，
0: 但是过了这个黄底黑字牌面，它会给你一个缓冲区，大概500公尺，让你变回去。
1: 嗯，
0: 那所以在这个路段你就要变回去。
1: 嗯，
0: 如果你没变回去，你再往前走的话，会看到一个路肩限行小车禁止变换车道红底白字牌面。
1: 嗯，
0: 过了这个牌面之后呢，你就不能再切回主线了。你如果切回主线，通通都是违规。
1: 哦，所以说我看到说这个黄底黑字的时候呢，我还有空间跟时间可以变换车道，有一个缓冲区啦。但是你一旦过了，在前面一点有个红色的红底哦，红底白字，好，我过了这个牌面之后，我就不可以再切回去主线车道了。
0: 对，就要下交流道，
1: 就要下交流道。嗯，
0: 这个也是民众检举的喜好违规之一，
1: 热点也是很多啦。哈、哦。OK，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开放路肩的路段呢，我们讲的是有开放路肩的路段。好，有看到这个黄底黑字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了哈。你看看说你是不是要准备下交流道，还是你要切回主线，你就要赶快做决定了。不然的话，你一旦过了这个红底白字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再变换车道，你就只能下交流道这样子。
0: 对，没错。
1: OK OK， 好，那另外呢，刚刚有讲到说在路肩有这个速限嘛，一般来说都60。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超速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危险驾驶是40公里以上嘛，
0: 没错。
1: 也就是说我在路肩超速，比如说60公里好了，然后我开到101。这样的
0: 话
1: 就是扣牌了耶，就是扣牌了耶。所以说，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点，想说我在主线不是都100吗？还是110？那我开100还好吧？但是你在路肩行驶的话呢，它就是有速限的规定，所以说大家好不要忘记说有这个速限的部分啊，在路肩好行驶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好，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了，那分队长还有什么要来再告诉大家的事情吗？
0: 那我就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近期的那个死亡事故案例哦。那我们大队啊，在今年4月初的时候有发生一件死亡车祸。那因为刚好当时天候不佳，那个苗栗刚好下好雨，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国道3号北向院里路段有发生一起，就是他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的时候，在下好大雨的状况，还严重超速到接近180，结果最后就失控撞护栏，然后停在外侧道，然后又刚好那个车内乘客就这样撞死了，两个人就这样撞死亡。所以这边还是提醒大家，那个原则上我们遇到天后不佳的状况，不管是下好雨啊、起雾啊，或者是什么台风天啊，真的不要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该适当减速的就要适当减速。那个有时候你那个，我们虽然高速公路算是最高级的道路，就是封闭型道路，那所以它在工程上都会比一般道路好，可是它其实我们高速公路的排水性能也是有上限的，它还是会淹水的，就是会有那个积水路段。
1: 所以
0: 变成说你好雨天气的状况下，你遇到积水路段，你开这么快，你就是没办法无视那个物理法则，它就会有水漂的现象。那产生水漂现象，如果你又不懂得怎么处理，就是要所谓的我们握紧方向盘，然后松油门，不要急踩刹车，那顺顺的往前。你如果不会这样操作的话，那就很容易打滑，变成说就会徒增自己危险。这样，那原则上就还是希望大家那个在天气不好状况下就不要再飙车了。
1: 嗯，确实哈，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因为其实台湾也快要接近这个梅雨季节，然后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大雨。那大家在雨天行车本来就要注意安全了哈，更不要超速，好，这样都是一些蛮危险的行为，尤其是有可能会遇到水漂的现象。那一个不小心的话呢，哈，可能就会打滑的一些情形了哈。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也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赵冠宇分队长呢，今天告诉大家的一些相关的交通事项，我想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行车顺畅，行车平安了哈。好，那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谢谢您。
0: 好，祝各位旅途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好，7:57，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从头城到罗东路段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稍早的排除消息哦，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内。

线车道掉落的轮胎跟这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这起事故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5.5公里刚过中寮隧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也都解惑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持续进行，在国三北上245.9公里靠近竹山路段中外线车道动物躺平，国一北上365.8高雄九如路附近外二线车道呢有一个铁块掉落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北上365.9公里这边也是有一个很大型的铁件，应该是同一个状况哦，因为跟365.8跟365.9公里应该是同一起了，外线车道都请大家小心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地盘的改良作业进行当中。好，省道的部分呢，目前在台22线西向旗南公路靠近旗山农会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一起事故，还有呢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芜湖交流道呢目前车多，以及在台66往西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都车多的，台88往东大发出口也是车流很多的地点。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现在呢也看到路网图啊，持续车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速度40公里左右，而从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车流会稍微多一些些。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到安坑以及新店木栅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都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准备早上8点钟的对时。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花线上大货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45.9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占用两线车道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